0: 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1: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2: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0: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2: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0: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2: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0: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啊！
3: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2: 不准碰我们的蛋！
0: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3: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2: 刚才真的好险啊！
0: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2: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4: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0: 我的呢？
4: 快把蛋还回来！
5: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6: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4: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7: 请汇报情况。
8: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7: 我明白了，瓦吉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4: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8: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7: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6: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5: 哥们儿，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10: 鸟巢在那个地方，
9: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10: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9: 遵命，队长。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0: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9: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11: 你抓我鼻子干嘛？
9: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11: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10: 贝尔塔
1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10: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9: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10: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11: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9: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12: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9: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4: 等等，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3: 木瓜喜欢。
4: 不好，

0: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3: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3: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3: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7: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3: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0: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7: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0: 为什么？
7: 这是麝雉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8: 麝雉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7: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2: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8: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5: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2: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0: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3: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5: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2: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6: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9: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6: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9: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6: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9: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6: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9: 妈妈，你快看。
6: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0: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3: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

0: 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2: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3: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4: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议上，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吊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5: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6: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5: 坚持住，小蜜蜂们，
6: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7: 哟，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0: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6: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5: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6: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0: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5: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8: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5: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0: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5: 好吧。
6: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5: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6: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6: 哦，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9: 移动这个蜂巢吗？哦，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6: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0: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5: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10: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6: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5: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10: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6: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8: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6: 哦，真是个好主意。
5: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

0: 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1: 你在说什么？
0: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1: 我的小乖乖啊，
0: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1: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2: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3: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0: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4: 有些还没有，
5: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5: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9: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5: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10: 可以。
1: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5: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5: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他们看懂舞蹈了，蜜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2: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3: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4: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0: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5: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6: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经典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5: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哇
6: 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5: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6: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5: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7: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5: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7: 好的，马上就走。
8: 打扰你们了。
6: 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5: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6: 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4: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5: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6: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5: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麝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2: 可是很不凑巧，有两头粗暴的麝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3: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4: 六角扳手有了，
5: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6: 看啊，冰司机亮闪闪。
0: 是啊，冰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4: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0: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4: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3: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4: 啊哈，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3: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5: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0: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6: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0: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6: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0: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6: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5: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4: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5: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4: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5: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4: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5: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7: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4: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6: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4: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6: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5: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5: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5: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5: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8: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3: 巴克舅舅你好啊。
4: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8: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5: 完全正确。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乌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它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乌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它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0: 我们只需要等它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2: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麝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3: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4: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2: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0: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2: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0: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2: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3: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4: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呢，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0: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3: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4: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3: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0: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5: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0: 再见，伊莲娜。
2: 再见。
3: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4: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2: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3: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0: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3: 哦，真是太好了。
4: 太好了，快点啊，冰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这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4: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0: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0: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渡鸦。

0: 去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

0: 家，皇上玉玺堂牌应用于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

0: 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又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

0: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1: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

0: 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
2: 好，
5: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

0: 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

0: 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

0: 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4: 好，
3: 您
4: 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

0: 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3: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佐佐木先生让我帮他运一批货去苏北，这段时间老家会来人，他的名字叫张方宇。
1: 哎，放心吧，
0: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全力配合他的行动。
1: 是，您什么时候动身？
0: 明晚。佐佐木先生和我还有事要办，你睡吧。
1: 哎，是。

0: 前面就是国民银行。
1: 这栋楼的视线不错，咱们上去看看，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0: 今天晚上再说过去。
1: 好。
2: 周先生，
3: 你他妈怎么总是这么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2: 是，我们跟重庆一直联系不上。
3: 那看来是密码泄露了。
2: 那会不会我们也暴露了？
3: 我认为这是重庆方面在保护我们。
2: 但日本人肯定已经知道我们跟重庆联系了。
3: 跟重庆方面联系又怎么了？
2: 恕属下愚钝。
3: 你想过没有？难道日本人就不需要了解重庆方面的动态吗？
2: 属下明白了。
4: 抓住廖思成了吗？
2: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除非他已经消失了，只要他一出现，一定逃不出我们的视线。
3: 听好了，抓紧时间把他给我除掉。
2: 是。
5: 哎呀妈，连长，方兄你咋还不回来呢？咱们老葛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耗着，也不敢出动静，又吃没吃，又喝没喝的，这一天
6: 就他妈知道吃。你他妈猪啊你啊！
5: 咋的了？
6: 你看人叶山兄弟啊，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吧？你说他饿不饿？他肯定饿。他说饿了吗？他他妈没说饿。
5: 不是，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呀。
6: 哎呀，我他妈怎么养了头你这么头猪啊？啊？哎，啊，给我学个猪。
5: 别闹了你，我这饿这样了，还学啥猪？
6: 小猪，
7: 到。
6: 你留到这儿陪着叶山兄弟。
5: 好，
6: 灵喵，跟我走。
5: 干啥去？
6: 给你找猪食去。
5: 哎呀妈，那赶紧的吧。
6: 慢点。
5: 连长啊，你这一路上连个人都看不着，你怎么？
6: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一来，早他妈撩没影了。
5: 那上哪弄粮食去啊？
6: 我记得前面有一村子，待会儿咱们过去看看。

0: 小老弟，得罪了，在找这个呢吧？
1: 你们是干啥的？
0: 打小日本的中国人。哎呀！
2: 我是国军第五十一师连长，是他们专门干小日本的，现在被你干了，你知道吗？
0: 我说呢，你怎么拿着正宗的德国快满机啊？
2: 你懂枪啊？
3: 我们得到消息，今天日本华中派遣军运送物资的车队进城，从这儿经过，我们得黑他一下，抢点东西。一，怕你碍我们的事儿；二，我跟你说，日本人眼睛都红，见人就上，所以我真的，
1: 老哥怎么称呼？
0: 洪宝顺，
1: 洪哥，
2: 对吧？洪哥，
1: 打小日本，算我一个，
0: 拿着，胡子，把枪给他。
4: 大哥，车来了。
0: 听我的，我先藏起来。

0: 五大郎，哎，把东西都卸了，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烧了。
1: 好，
2: 好嘞，来，
0: 来，弟兄们，哎，
3: 小老弟，身手不错啊。
0: 老哥，你也老尿性了。
3: 你们是不是被打散了？要不跟着我吧。
0: 实不相瞒，我跟我这票兄弟前一段时间在南京被小日本给打撩了。
3: 既然撩了却没往远瞄，老哥您想吧，这里边有事儿。
0: 有事儿，那就不勉强了。办完你的事儿，需要老哥我帮忙的，到聚荣一带找我。

0: 这下小日本很快就会过来，咱们就此别过吧。
1: 胡子，哎，把兄弟们身上干粮都拿过来。
2: 好的，
1: 弟兄们，把干粮都拿出来，放我的袋子里。
3: 坏了吧，拿着吧。可是喂，都两天没吃了。拿着吧。老哥，各位兄弟，我王富贵谢谢各位了。嗯，
4: 是是是，
3: 保重兄弟，别忘了聚荣啊。嗯嗯嗯。
4: 回来了，连长，你们去哪儿了？这咋才回来？
3: 碰上小日本的了呗。
4: 兄弟，碰到日本人了？
3: 可是呗，说你俩都不能信，我们碰上一伙好汉，给小日本干一架。
4: 哦，
3: 哎，他们现在在哪？
4: 这个得……
3: 扔边
4: 啊！
3: 你吃饱了是吧？
4: 哎呀，我把你俩都忘了，快快快，
3: 赶紧的，饿坏了吧？
4: 对对对对对，
3: 是是，来，
4: 哎呦我，累死我了，哎呀。

0: 这小日本是怎么发现咱们的？连长，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无意间发现咱的，倒像是就是冲咱来的。可是知道咱们在这儿的人，除了廖思成、方天意，还能有谁？
1: 肯定就他俩其中一个，要不这俩人走了怎么连人影都没了呢？
0: 还说一两天就回来，回他妈了个屁！这不明摆着把咱送给小日本的了吗？
2: 我倒觉得那俩兄弟不像。
3: 你觉得他们不像，那你像吗？
2: 不是，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打岔？
3: 我打岔了吗？这事儿他们弄不明白，我他妈死不瞑目。

0: 方哥，你看。
1: 我看了。看来走正门进的，咱们是没什么机会。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方天翼，方哥。黑狐。
1: 你就待在这儿别动，一会儿我进去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自个儿想办法溜出去，知道了吗？
0: 不行，你这样贸然进去太危险。

0: 见了，
1: 那我也不能不管他们呀。我说你服从命令行不行？
2: 不行，我又不归你管，哪来的什么狗屁命令？你再说一遍。
0: 打开枪吧。
1: 你还真他妈是猪呢！我拿枪比划你是为了告诉你，你要是不服从命令，我就一枪崩了你。
2: 你以为我真杀你的时候还用得着枪吗？
1: 我知道，你不用枪也可以杀。兄弟，听话啊！实不相瞒，带着您是就没准。
2: 把你杀了我吧！
1: 我他妈是不是还真给你脸了？
2: 喂，你给我睁开！
1: 不整！
2: 睁开！
1: 不整！
2: 那你听我说话，说，你个小兔崽，那你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2: 到外边等着呗。咱们到楼下，就算真要杀他们，也得把他们拉出来再说。咱们就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再说。
1: 好。
3: 老板，
4: 哎，
3: 我妻子手臂受伤了，麻烦你给治疗一下。
4: 啊，里面请。

0: 你去抓几副伤疮药。是。来，动一动，感觉怎么样？
1: 是没那么疼了。啊，还好，没伤到骨头，最多留个小伤疤。就是隔几天得换次药，你跟我去趟里屋，拿些西药。
2: 啊，好，
0: 请。

0: 佐佐木过来跟我说，日军的特别行动队在城外抓了几个可疑分子，是不是你们的人？
1: 我找你来就是想请你想想办法。
0: 日本的特别行动部队直属特务机关，负责人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的驻地就在中央路那边的国府银行。我估计日本人很快会审问那个人。佐佐木昨天就跟我说。 他们好像盯上你了，你要加倍小心呢。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
0: 昨天，你是躲在对面的广东商会楼上，我在二楼左手的第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套日军军官服，本来我以为以后会用到，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到了。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能不能进去，要看你自己的了。另外。
2: 我接到重庆的密令，让我回去向他们复命。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南京方面的工作由张方宇接替。你如果有什么事，就去找他。
0: 这个时候让你回去，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了。
2: 我会见机行事的。
0: 好吧，
2: 那你保重。再见。
0: 再见。 药装好了，
3: 记得按时吃药，
0: 谢谢。
3: 替我送一下廖先生，
4: 是掌柜的，
0: 请。

0: 日本人不会在院里就把他们处决了吧？
1: 别他妈说丧气，
2: 不是丧气，是真有可能啊。
1: 小日本也怕丧气，他们应该不会在自己主。

0: 你要去救王连长他们吗？
1: 是我们，你看，
2: 这不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吗？
0: 现在就走吗？
2: 对，希望王连长他们能熬过日本人的酷刑。
0: 他们躲在山上，日本人怎么能抓到他们呢？
2: 不知道，关上吧。

0: 你也知道吧，跟着我，别出声了。
1: 正面車の提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办？
1: 别急，阁下，鄙人周慕浩，阁下忘了，
2: 你就是周慕浩，
1: 正是在下。您是？
3: 最近生意不错吧？以后要多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
1: 那是那是，鄙人的生意主要是靠像阁下这样的日本朋友的照顾。如果阁下方便的话，我想请阁下到家里去一趟，有点事儿想麻烦你。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啊，自从皇军进了城，承蒙皇军的厚爱，我已经是南京维持会会长了。
3: 好啊，只是不知会长有何见教呢？
1: 这边请。唐老板，这可不是重庆啊，枪声一响我死了倒不要紧，您怎么脱得了身啊？况且你们穿着这身衣服到里边，不会跟日本人是谈买卖的吧？
3: 我现在做的是无本的买卖，借你车用一下，我们要出趟城。
1: 根本出不了城，日本人都疯了，到处闯人杀人，都杀了十几万人了。
2: 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你倒好，便捷当了维持会长。
1: 兄弟，你小心走火，我就一条命。我告诉你实话吧，要不是国际红十字会和我们维持会，那死的人更得多。
3: 怕死你就当汉奸。
1: 我不当行吗？日本人逼的呀。你倒可以跑到重庆去，我把老婆孩子送去了，可我工厂怎么办？你打你的仗，我做我的买卖，日本人中国人对我来讲都一样，无所谓。
3: 狗汉奸。
2: 哥，别跟他废话，他是南京站朱子宇的人。
4: 你是朱子宇的人？
1: 啊，不不不，这个兄弟，你是
2: 要你命的。哥，走吧，周大会长。

0: 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弄到哪儿去？你问我，我他妈哪知道？
1: 要把咱们拉到别的地方去审讯，兄弟，对不住你了，要不是跟着我们，你也不用受这份活罪了。

出去，我们出去啊！

0: 枪法，怎么是你们几个男人啊？怎么，兄弟，难道你只救女的，不救男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抗日游击队的，在山那边的山洞里有你们的人，还有一些被解救出来的妇女，对吧？
2: 对。
1: 你叫啥？
2: 我叫王大力，是仗着游击队长，
1: 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些妇女被押着从这儿经过，所以我们才赶过来了。
0: 没想到救了我们几个，凑了爷们儿。<笑>
1: 你看，你姓王，我也姓王，咱俩是本家。
0: 我叫王富贵，是国军的连长。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跟着我吧。
1: 有肉吃。
0: 我们暂时还有别的事儿。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
1: 灵谷寺，你知道路吗？
0: 往左，翻过这道山，有条马路，就是往灵谷寺走的。
1: 这边。
0: 我们就在这一带山上活动，你们有什么要帮忙的，就到山上来找我们。
1: 大恩不言谢，告辞，
0: 告辞。马上回去通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通知山那边的搜索部队，一定要找到那个山洞。
3: 是。
4: 这份文件是什么意思？支那军队已完全呈溃败的形势，退往了内部，已毫无防御部署可言。我大日本军队可趁势追击，并一举拿下华中最主要的城市武汉。 这是日本特工给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密报，
5: 知道吗？

0: 还真能告诉他们点什么。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你知道人山上游击队有多少人呢？你知道人领头的是谁呀？你就告诉人家。
0: 我说你是不是猪脑子啊？我不知道，我可以编呢。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连长，咱们这次去灵谷寺到底是干什么去？不会到那又让小
2: 去？来人！
3: 小鬼子，慢着！
4: 我不相信他们是日本人。
5: 你不相信他们是日本人，可是他们却说你是日本人。
4: 你不说整不清楚这件事，你死不瞑目吗？你这几下子把他们都解决了，你还咋整明白？
5: 这次给我放亮点啊！

0: 连长，刚才忘了跟他们要点吃的了。
1: 你说这帮狗日的小鬼子，除了就知道拿鞭子抽人，还能干点啥？啊，他们要是真让老子吃顿饱的，没准老子。

0: 真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那你这是怎么了？脑子又不够使？
2: 说你干嘛的？
0: 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1: 好，我知道了。你是因为被日本人抓了，我们不在，所以就怀疑起我们，是吧？
3: 我告诉你啊，
0: 看见没有？我兄弟的枪都瞄着你脑瓜子呢。
3: 所以，回答问题。
1: 就你那几块料，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4: 你个猪脑子，
1: 自己被日本人抓了，不赖自己脑袋笨，反而怀疑起弟兄来了。
3: 我不怀疑你，我怀疑谁啊？
1: 王富贵，我告诉你，我要是对你下手的话，当初在五虎土坝子，我就让你活不了。我会等到现在让日本人抓你们吗？行了，让他们都给我滚出来吧。
5: 出来！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镇海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

0: 听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

0: 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

0: 疼就犯啦。
1: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2: 慢点儿。哎呦，
3: 疼，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5: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

0: 才疯了呢。
1: 那你这是怎么了？脑子又不够使？
0: 说你干嘛的？
1: 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2: 好，我知道了。你是因为被日本人抓了，我们不在，所以就怀疑起我们了，是吧？
3: 我告诉你啊，
4: 看见没有？我兄弟的枪都瞄你脑瓜子了。
3: 所以，回答问题。
2: 就你那几块料，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哪？
0: 你个猪脑子！
2: 自己被日本人抓了，不赖自己脑袋笨，反而怀疑起弟兄来了。
5: 我不怀疑你，我怀疑谁啊？
2: 王富贵，我告诉你，我要是对你下手的话，当初在五虎土坝子，我就让你活不了。我会等到现在让日本人抓你们吗？行了，让他们都给我滚出来吧。
1: 同学，告诉大伙下车离开公路，然后把周末号给我弄出来。
2: 下车。
6: 过来。哎呀，
1: 睡着了吧？哎、啊？
7: 怎么样？里面空气还好吧？
8: 唐老板，你下手太狠了。
7: 叫他轻的。
1: 走，
9: 快点。

0: 你小子命还挺大啊，挨了一枪没事。
1: 阎王老子不上屋啊。
0: 我那天去的时候本来已经看到你们俩，但没想到日本人又把你们给传进来。
2: 我也不知道这帮小日本要把我们弄哪儿去，结果在山那边碰上一伙游击队把我们给救了，正准备去灵谷寺呢，就碰上各位了，很巧啊。
0: 你们还碰上游击队了？
2: 好像是共产党的。哦对了，他们还救了一些妇女，在山的那边的山洞子里藏着呢。对了，领头的叫王德利，是他们的队长，跟我是本家，跟我关系处的那是相当铁呀。他说了，如果我有事儿的话，只要一嗓子就马上到。哦对了，还碰见一伙人，领头的叫洪宝顺。
0: 洪哥，
2: 呵，认识人不少啊。
3: 他说没说还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2: 好像是在聚荣
0: 那边那个戴礼帽看到。那是个大汉奸，给我看住
2: 了。汉奸？
1: 妈了个巴子！
4: 同学，
5: 是
4: 电台拿过来，别让他坐。
5: 起来。
4: 汉奸呢？
0: 准备发报。
5: 是。不行，我们的密码已经不能用了，重庆方面是不会接受的。
0: 用明码发，重庆总有电台接收得到。
5: 是。
0: 日军特工给华中调遣部的命令，支那军队已呈完全溃败的形势向内陆退去，毫无防守态势可言。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可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武汉。令，日军已有若干小分队化妆成我军的模样，混入我军之中，速查黑狐，立刻关闭电台，不必等待恢复。
5: 是。
6: 哎，兄弟，
5: 上哪去？
6: 兄弟，
7: 你就是黑狐？
0: 怎么，不像啊？
7: 朱站长临离开南京的时候传达过处座的密令，让我全力配合你呢。
0: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就投敌了呢？
7: 我这不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好开展工作呀。
0: 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放了吗？
7: 你应该相信我。
0: 反正我们现在跟重庆联络不上，你说什么我也证实不了。但是你可别忘了，我接到的最后一份命令是一经查实你投敌，格杀勿论。
7: 那是用泄露的密码发的报，日本人收到，我也收到，那是重庆为了保护我采取的措施。
0: 你这老小子还真挺可爱的。
7: 嗯，
0: 好，那我现在就放你走，但是你给我记住，我既然敢放你走，就随时能抓你回来。在南京城里边给我准备10支驳壳枪、1000发子弹、100颗手榴。
7: 我一定尽力。
0: 我没让你尽力。
7: 那就必须完成。
0: 把枪放下。
5: 放下没啥，
0: 我让你放下，没让你问。
5: 我去，你帮我。
0: 行了，自己开始走吧。
7: 哎，好。
0: 哥，我那天去灵谷寺的时候，发现里边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
1: 怎么，是不是想进去看看？
0: 要不你是我哥呢？
6: 你要去灵谷寺啊？
0: 怎么了？有话直说。
8: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right?
0: I can.
9: Mr. Zhu, when he leave Nanjing before, he was go to Temple Linggu and see the Master Zhishan.
0: 知道了，走吧。
8: See you.
7: 南京城见，南京城见。
6: 还是这个时间吧。
0: 福贵。也不知道你说那个王大力怎么才能联系上。
1: 我都说了一嫂子。
0: 那就好办了，到时候让他埋伏在这儿等着接应咱们。

0: 我去叫他。
1: 等会儿，
2: 让叶山跟刘根边去就行了。你和雪儿柱跟着我。
0: 刘根边，
3: 哟，
0: 你带着叶山去找王大力。
3: 是。
0: 等等，
4: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搞辆军车，而且要给他们两个换套装束。
2: 下辈子还得你当我哥。
4: 走吧。

0: 你们马上把军服换上吧。另外记住了，到了灵谷寺，谁也不准轻举妄动，一切看我眼色行事，听见了吗？
1: 好，
0: 上车吧。

0: 君たちは何者だ。
1: 何があったんだ。
0: 上司命令です。通行。

0: 这么熟悉啊！鄙人就是掌柜。你不戴帽子，我他妈都认不出来你了。张掌柜的老王，你不是开他妈洋行的吗？当年还赏过我好几个大洋呢。
1: 是你啊？
0: 对，是我。
1: 妈了个巴子来！
0: 当年他妈从你那儿回去，寨子里的兄弟都死光了。说，宝藏在哪儿？
1: 说，
0: 要不然他妈的脑瓜子你打放屁了！
1: 问世事多年，过去的事情，老马已经记不得了。还我师傅见谅，
0: 谅你个头！我看你他妈脑瓜子都亮了。说，宝藏呢？

0: 朱先生离开南京之前，去过灵谷寺，见过智山大师。
1: 是朱子宇派我们来的。
0: 大终于，外人来了。多谢他。

0: 哎，大师！哎呦，切，白他妈忙活了！哎，大师，宝图呢？
1: 宽总，小日本来了，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游击队长王德利。
2: 你们有多少人？
3: 十几个，
1: 但是我们能顶一会儿，你们先走。
3: 不行，我们得把大师带走，不能把他留个日本人。
1: 走。

0: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有王大力他们在那儿顶着呢，小鬼子没那么快。
2: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王大力这伙人的？
3: 就搁山那边。
2: 咋的了？有问题啊？
1: 没什么，随便问。
0: 我说你们还不抓紧时间把这个智善大师给我埋了，找个好地方，别让狗给刨了。
1: 干嘛去？
0: 我是信了你们俩的话，我才来这儿的啊。现在死了这么多兄弟，这么个结果，怎么办？
2: 回城。
1: 什么玩意儿？回城？找死去！我不去！我宁愿跟游击队在山上转圈圈，我他妈也不回去送死去。
0: 就是，那小日本在城里到处杀人，回去不也是死吗？
2: 咱们回去了，照样能跟鬼子转圈圈。更何况，城里还有咱们的人。
1: 要是城里有咱们的人就不一样，最起码回去能找个吃的。你看这几天给大家饿的。
0: 你妈！你汉奸呐！
1: 游击队没给过你馒头是吧？啊，
0: 那咱也不能总吃人家的吧？
2: 我闭嘴！你就不觉得这个王大力有点不对劲吗？
1: 怎么不对劲了？
2: 哦，嗨，我知道你们俩干上了，看不起这样人，可是人家几次三番的出双入四。
0: 哎呦，大兄弟，
1: 你可回来了！哎呀。

0: 今儿个多亏了你了，没事吧？没事，大家都是中国人，不用那么客气。有人就他妈很不客气，不相信你们是抗日游击队的。不相信也没关系，毕竟我们跟你们不是一路人。谁说不是一路人？一样是抗日的，就是一路人。叫哥。
1: 那我就攀个高枝儿，哥。你们就这几个弟兄吗？
2: 本来有几十号人，小日本搜山的时候都给打散了，现在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
1: 哦，对了，那些妇女呢？
0: 我们去找过了，什么也没找到。
1: 你们城里还有人吗？
2: 小日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出城了，一直在这带山上打游击。
1: 这一带还有别人打游击吗？
2: 没碰到过，应该没有。
0: 来了，
1: 应该是他们的搜山部队，我们见惯了，这带地形我很熟悉，他们找不到我们。

0: 哥们儿，等会儿，要不咱去那个之前发现那个山洞吧，比较隐秘，小日本肯定发现不了。
1: 行，走。您还行吗？
0: 没问题，走。

0: 王队长，眼神不错呀，老胡的后脑勺你也认识。
1: 怎么，你在怀疑我？
0: 没这个意思，但是现在这种时候咱们谁也不能相信，你说是吗？
1: 几天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他穿的就是身上这件衣服。你到底还要我怎么证明自己？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证明我们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哎，
2: 我给你证明。不相信我兄弟，就是不相信我。不是要回城吗？啊，赶紧的。
1: 不，哥，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我不想你夹在中间为难，省得老有人不相信我们。
2: 你怎么证明？
1: 打鬼子。
3: 大师，
4: 咋说你也是个出家人吧？
3: 我得找个好地儿把你埋了，
4: 对吧？
5: 小志，
6: 哎，
4: 行吧，咱俩把大师找个好地儿埋了，啊。
6: 慢点，
4: 孟武，我抬这上身呢，太沉了，
2: 连点啊！
4: 哎，等会儿，
6: 慢。

0: 哎呀，我的妈！大师啊，我跟你说，你要说你吃素的，我跟你说，说啥我都不带信的。
1: 等等，放放。

0: 连长，这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这上面有咱们要找的东西。待会儿咱们俩把大师埋了，回去之后这件事对谁都不许说啊。好，明天咱们拿到宝藏之后，我带着你跟刘根兵去关外相府去。
0: 真假的？
1: 我王富贵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如果那两个人说的是真的，这下咱俩可发大发了。那可是十几箱珍宝啊，够咱们他妈找一百个老婆的了。你笑啥？我八十个，你他妈二十个。
0: 连长，你用得过来吗？
1: 你管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来南京吗？
0: 为啥？
1: 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他们俩对我说过，当年我跟掌柜的在关外劫的那批箱子里边装的就是满洲狗皇帝从清宫运出来的珍宝，而且藏宝图就在灵谷寺。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了。
0: 那他们怎么知道藏宝图的事儿？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是特务处的。不过老子可不管你什么他妈特务处的，明天带上你跟刘根彪，咱们把宝藏一拿，想法去，快，等会儿。

0: 怎么都不吭声啊？咱得找地儿蹲一宿吧。明天早上看看什么情况。
1: 不是连长，你俩上哪去了？这半天，你管我？
0: 咋的了？这是？
2: 这片你比较熟，带我们走。往那边走。哎，等等等等等等等，那边有小鬼吗？哥，你这就不知道了。我带着你们从那边的山沟绕过去，小鬼子搜过的地方最安全。
3: 好着呢，走
0: 走。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去找那个人。
1: 我们去找那个人。
0: 我们去找那个人。
2: 我们去找那个人。
0: 我们去找那个人。
2: 我们去找那个人。
0: 我们去找那个人。
2: 我们去找那个人。

0: 走了。可以。你看，
1: 呀，拉车上了。
0: 发现什么东西了？
2: 没什么。日军司令部可能要调往南京，
3: 让所属部队做好清剿工作。
4: 日军要把司令部移到南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打一个伏击？
3: 没说具体时间，你们几个把尸体处理一下吧。
4: 好，
5: 走。
3: 王连长，你跟他们在一起吧，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找你们，我们进趟城。
5: 嗯，
3: 好。张小姐，你就跟王无渊一辆车吧，这样方便进城的时候日军盘查。
5: 哎呀，小日本说不定一会儿就过来，咱得赶紧撩啊！
2: 咱又不像他们，会放那日本屁，
5: 对吧？你会放日本屁吗？
4: 滚蛋！
5: 赶紧走！
3: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电台？
2: 这份文件呢？
3: 这是日军的两份调遣文件，一份是命令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的联合作战计划，
6: 另一份是日军司令部命令驻守在广德、宣城、芜湖一带的日军迅速向西移动。
5: 小鬼他妈够狂的，这是他们要打武汉呢。
6: 我们必须迅速的把这份文件上报给重庆方面。
2: 好，上次用明码给重庆发了一回报，已经引起上峰的注意了。同时，日本人知道密报已经泄露了，会有所顾忌的。
7: 你小子可是越来越精了。
2: 我觉得这次还可以用明码吧。
6: 可以。
2: 你已经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7: 你发现什么了？
2: 你是不是在你办事处对面的三楼放了个电台？
7: 是啊。
2: 上次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从里边走出来，他们走了之后，我在三楼找到了电台。
7: 是这样。
2: 还有。回城之后，还是我带王文渊去找他们好。我对那个女的不放心。
7: 好，走吧。
8: 宋本军，你一定还记得前几日一份署名黑虎的特工发给重庆方面的密报吧？
9: 记得。是用我们已经掌握的密码发出的，说怀疑周末号已经叛变了。将军这次派松下军来南京，是为了这个黑狐吧？
8: 是的。
9: 今天中午我们还收到了黑狐发往重庆的明码电文。
8: 什么内容？
9: 我们给华中派遣司令部关于可以乘势攻下武汉的密报。
8: 他怎么得知这份密报的？
9: 廖思成潜入我们特别行动部队大楼得到的。但这个廖子成是我故意放进去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杀死机要员，夺得了情报。那么说，跟廖子成一起混进去的也许就是黑虎。
8: 他居然想到了用明码发报，好狡猾的一个狐狸啊。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
9: 宋亚军，需要我做些什么？
8: 帮我弄清楚周末浩是不是真的投靠了我们。

0: 还是砸起来。
1: 放心，我已经为他设好局了。
0: 那就好。廖世成是找到黑虎

0: 今后除了锦筋情况之外，我会在外面给你碰头。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国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老万家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颗粒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0: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0: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 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
0: 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啊，
3: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嗯，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嗯，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0: 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嗯，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
3: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0: 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 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0: 怎么样？
3: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

0: 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

0: 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

0: 两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狡猾的一个狐狸啊！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宋耀军，需要我做些什么？帮我弄清楚周慕浩是不是真的投靠了我们，还是诈降？哼，放心，我已经为他设好局了。那就好。廖世成是找到黑狐的关键。
1: 我知道你的人一直跟着廖世成，但没有找到黑狐之前，不准动他。
0: 我明白。廖世成是将军实施樱花计划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我知道里面的利害关系。
1: 请转告三国君，没有将军的命令，不得对廖世成动手。
0: 我一定转告他。
1: 那就谢谢宋本君了。哼，
0: 宋耀军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今后除了紧急情况之外，我会在外面给你碰头。
0: 嗯，
1: 那就先告辞了。

0: 不是我和王文渊去找周末浩，你带那个女的到办事处对面的三楼等我们。日本人前一阵刚搜过了，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的。还有，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了，你这次回去多给我补点。
1: 臭小子，我就这点家当还被你给发现了。
0: 那没准还有我没发现的呢。
1: 哎，这回你可猜错了。嗯，走吧，注意安全啊，王文渊。
2: 到。

0: 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这个。
1: 这可是块好表啊。
0: 我摔了一下还能修复。
1: 你到里屋打开看看。你跟我来吧。
2: 请进吧。
0: 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以记者的身份跟日伪记者报道团进入南京。
1: 太好了。
0: 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携带新的密码本和便携电台进入南京，配合方天翼的行动。送电台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明天抵达上海。
1: 廖思成同志奉特务处之命已经前往南京，但是他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你到达南京后要设法和他联系。
0: 好，那就请您下达任务吧。
1: 是这样，前不久我们一位日籍同志通过跟日军上层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南京，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我们需要一位行动自由的同志来做他的交通员。组织上研究了很久，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您组织上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到了南京以后，我怎么跟那位同志联系呢？
1: 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共同社的记者，他会到南京火车站接你。你佩戴好这枚胸针，到时候他看见会说：“小姐，你的这枚胸针真漂亮，是1874年的卡地亚纪念版。”你回答说：“是法国使团的一位朋友当年送给我父亲的。”
0: 到了南京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络？使用电台吗？
1: 情况危急时候可以使用。密码在那位同志的手里。
0: 明白。

0: 周末浩在，您找周会长，他回家了。
1: 他家住哪？
2: 太君，您找我们周。
3: 周会长家就住在高运里56号，就是原来的那个法国大使馆。
1: 这个老东西，还挺会选地方。

0: 上次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从里面走，他们走了之后，我在三楼发现电台，知道吗？
1: 你要去哪里？

0: やってろ。
1: はい、はい、
2: 亚子小姐，辛苦。

0: 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1: 城内还有不少他们潜伏的特务，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你们光响应着他钓鱼，没曾想鱼没钓到，耳倒丢了不少。回程途中，他们从咱们身上得到了一份文件。
1: 没想到他还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你说怎么办？
0: 阻止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干掉他。
1: 可是松本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诱饵，我们就是要利用他和重庆方面联系，从而打破重庆方面的全盘计划。如果这时候把他杀了的话，我们今后的行动计划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0: 那如果军事泄密怎么办？
1: 以目前的战事情况看，我们的战事太频繁，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很难跟得上。这时候让部队休整一下也是一件好事。
0: 他去哪里了？
1: 我们的人看见他往办事处方向去了，好像是去拿什么东西。不过请鸭子小姐放心，办事处我们已经仔细搜查过，没有什么遗留的东西。以现在情况看，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内。
0: 那个维持会长，你们要多加留意。
1: 这一点鸭子小姐不必担心，她可是松本先生多年的好朋友。
2: 中国人不一定靠得住。关于十六号密令，线索好像已经断了。那个老和尚已经死了。还有，廖思成身边的那个方天翼，代号是黑狐。
1: 鸭子小姐，请务必多加小心。但只要我们跟着这个人，就一定能够钓到大鱼。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没事，就是你不在身边，我会感到有些害怕。
0: 走，
1: 去哪里？
0: 黄龙老家。本打算带你回办事处的，结果那儿被日本人翻过了，现在看来只有这栋楼里最安全了。
2: 进来。老爷，有两个日本人找你，快请。来，里边请。坐。白天有点着急，也忘了请教兄弟尊号。
3: 方天意，
0: 哦，出什么事儿了吗？至善大师死了。啊！你白天临行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哪句话？
3: 朱子宇在离开南京前见了至善大师一面。
0: 哦，我那句话也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我只想给你们指出一条线索。
3: 朱子宇和至善大师是什么关系？哎呀，就他们俩这关系，我还真不太清楚。那朱子宇知道至善大师身上的藏宝图吗？
0: 藏宝图？什么藏宝图啊？
3: 你最好别跟我耍心眼。
0: 兄弟，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处座让我配合你。 我怎么可能在你面前耍心眼呢？就是溥仪当年在关隘丢的那批珍宝的藏宝图。哦，天意兄弟，我真不知道藏宝图什么事儿。至善大师呢，一直是朱站长单线联系的，我们平常没有任何来往。而且朱站长临走之前去过至善大师那儿，也是因为朱站长需要一个司机，我才知道的。

0: 那你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行了，那我也不跟你废话了。电台在哪儿？
1: 干嘛呀？
0: 要电台还能干嘛呀？发报呗。
1: 有名吧？
0: 你脑袋还挺够用的。
1: 兄弟说话有点损，我这就去拿。时间五分钟以后，日本人就得找到这儿。
0: 已截获日军最新调遣命令两份：一，第十六师团第三师团先遣队太谷支队率部顺江而上，与华北方面军实施联合作战计划；二，在广德、宣城、芜湖一带的日军第六、第十八、第幺四师团率部西进。完毕。一，进攻目标

杨梦龙副部队，你给他走，给我记着。嘿。

阵地上老子干不过你们，进了树林子里，脑瓜子给你们他妈干放屁的。

老天爷，你是没给我王富贵的好命。

0: 这边有枪声，我们就过来了。
1: 徐二柱呢？后头呢？连长，你们两个臭小子，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2: 怎么样，连长？我枪法有进步吧？就他妈知道打枪，也不问我死活。连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吧？哎，能怎么没事吗？赶紧扶起来！小日本越聚越多了，赶紧溜啊！连长，你没事吧？连长，你要是去灵谷子后山拿东西去了，东西拿到没有？
2: 拿东西？拿什么玩意儿啊？
1: 不知道，他们就别问。咱们先想办法跑出去。 到时候有你们两个臭小子的好处啊！是，
3: 大哥。哎呀，
1: 大兄弟，你可算来了！
2: 大哥，你没事吧？你来了就好了，要不然你大哥这一百多就是可算撂着了啊！
1: 鬼子越聚越多了，咱撩吧。
3: 大哥，你先走，我在这扛一会儿，翻过山走两个山头就没事了，到时候我去找你们。
1: 好兄弟。 走，走。
2: 哎，对了，叶山呢？
4: 我们被鬼子冲散了。当时大家睡得迷迷糊糊的。

0: 是你啊，就你们仨，其他人呢？
1: 刚才碰上王队长了，他让我们先走，他一会儿来找我们。
2: 昨天晚上鬼子来了之后，你们去哪儿了？
1: 昨天晚上那么乱，天那么黑，我来不及照顾你们几个，带着这几个兄弟朝没鬼的地方就冲去了。在林子里我们都转了一宿了，刚才听到正面有枪声，摸准了你们在这头，马上就赶过来。王连长，你这伤没事吧？
0: 嗨，蹭破点皮儿。
1: 行，没事就好。
3: 你们几个，你们照顾他们，你俩跟我走，咱们接应去。好。

0: 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呢吗？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勇士，为了获取新人，牺牲是必要的，没有必要牺牲这么大。
1: 嘿，
0: 咱们要的东西已经被王富贵拿出来了，可是我刚才看到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命令你们几个。 搜索这一带，特别是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也许这样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也算是对死去勇士的一点敬意。伊斯兰，欧伊卡佩罗。

0: 怎么样，事儿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2: 你们去哪儿了？
0: 拿的。走吧。
1: 去哪儿？
3: 出城找王副官，这小子不可回城，肯定有问题。走。

0: 軍だ。
1: これは我々の兵士です。
0: では手厚く埋葬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行くぞ。

0: 我还以为是你们呢，把枪放下，过来一下。
1: 王大力这伙人是日本人，我还说你是日本奸细呢。我说你还不信，刚才我在山底下看到一伙日军正在清扫尸体，其中有几具就是他们的人。日本人管他们叫自己，也就是说，这支所谓的游击队根本就是日本人假冒的。
0: 反正这些都是你说的，我所看到的，是我这个兄弟为了我，让日本人把大腿给打穿了。
1: 我说你这脑子就不能好使一回吗？
0: 你拿我当过自己人吗？嗯，我告诉你，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相干。
1: 我看你就是个猪脑子。这样，一会儿他们是不是日本人，我马上就能证明给你看。
2: 怎么证明？
1: 怎么证明不是你的事儿？你只要把你这脑袋瓜子放机灵点，一旦证明他们是日本人，马上开枪。走，
2: 大声跟我吵架，
1: 吵什么都行。
2: 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进城，我就跟着他。
1: 我说你凭什么就不相信我呀？
2: 你现在让我进南京城，那南京城都他妈样，小日本杀成什么样了？你安的什么心？
3: 那我告诉你，你们继续待在这儿，迟早会被日本人追上的。
4: 大哥，其实去城里也行，那儿至少有他们自己。
2: 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
3: 还是走吧，待久了日本人会赶上来的。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你身上的伤口包扎一下。我在城里给你带药。
2: 走吧，弟兄们。
3: 可以。
2: 走。

0: 你们
1: 小鬼子就别他妈学说人话了，你们装得再像也忘不了自己本能的反应。
2: 怎么还敢还子杀，
3: 走吧，
1: 咱们得赶快走，日本人马上就会在这儿搜山的。
4: 他要搜山就让他搜，他搜他的，咱们躲咱们的。
5: 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山咱都甩不掉。
6: 好意我们心领了，要回城你们回吧，我们是不会离开这座山的。
1: 你小子就真的不惦记你那次采访的事了？
5: 嗨，这都什么时候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事儿了，走着。
1: 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7: 走吧，到至善大师坟头看看。

0: 好，我是申报记者于梅。
1: 您好，我是日本共同社的大岛由美，专门负责来接你们。你的胸针真好看。

0: 等会儿，这位才是于小姐。
1: 于小姐，
2: 蔡市长吩咐我们直接把于小姐接到蔡府。于小姐，请。
3: 你们的车在前面带路，我坐朋友的车走。
2: 这个，走。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念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25度，
6: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7: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4: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一天也就1度电，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5: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23度，
6: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8: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念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9: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10: 确实很冷啊。
9: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0: 对，
9: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

0: 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1: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0: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1: 没错，
0: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哇，它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0: 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
0: 哎呦，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

0: 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2: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1: 嗯，
2: 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
1: 嗯，
2: 看现在已经点亮了。
1: 嗯，
2: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
1: 嗯，
2: 几乎是纹丝不动。
1: 嗯，
2: 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
4: 一天也就1度电左右，
2: 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

0: 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

0: 控制的，想让他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2: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

0: 林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风貌，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格者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模。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助手顾婷。
1: 顾小姐你好。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我有一个好老师。我们走吧，车在外面。
0: 麻烦您先等一下。
2: 啊，您就是于小姐吧？
3: 你们是？
2: 我们是蔡市长吩咐来接于小姐的。于小姐请。
3: 等会儿，这位才是于小姐。
2: 蔡市长吩咐我们直接把于小姐接到蔡府。于小姐请。
0: 你们的车在前面带路，我坐朋友的车走。
2: 这个走。
4: 小梅，姨太想你了。
0: 姨，我也特别想你。
5: 想，简直是太想。
0: 蔡叔叔好，我现在叫于梅。
6: 好，你看，快快快，进屋说话，怎么让孩子在门口说话呢？
4: 你看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快进来。小梅啊，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你看，小脸都瘦成这样了，一定给你好好补补。
1: 于小姐，我还有事儿，我就先不进去了，改天咱们报馆见。这是房门钥匙，房间呢我已经给你们打扫干净了，行李我先帮你们带过去，有什么需要你再跟门房讲。
0: 谢谢。
5: 你是大岛优美小姐
0: 啊？看我一高兴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助理顾婷。
5: 哎，傻姑娘，这位大岛优美小姐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大岛茂将军的独生女儿，今天由她去接你，你可是福分不浅啊！啊！
1: 蔡叔叔，您这样说倒叫我不好意思了。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我只知道于梅小姐呢是我的同事，她这次来南京，我理应尽地主之谊去接她。再说，跟于梅小姐的身份比起来，我也算不得什么。
3: 大岛优美小姐，你的家乡是在日本吧？可这儿是在南京，你怎么能称得上是尽地主之谊呢？
0: 真不好意思，优美小姐、蔡叔叔，我这个助理啊，就是心直口快，不会说话，你们别介意啊。优美小姐，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先去忙吧。姨，我早想吃您做的菜了，今天呀，也算是有口福了。要不我们进去？
5: 对对对，先进屋。哎，大岛优美小姐，我就不送你了，改日我再请你到我府上做客。
0: 好。
5: 走吧。哎呀，
7: なんだと？
8: 大佐閣下、田中少佐、およびすべての帝国の兵士は玉砕しました。
7: 浅田、人を連れて皆殺した。
9: はい。
7: 浅田。

0: 要死者，都放天一个一宿的吧。下次来我一家吃点嘞。我等呢。哎，
1: 小梅啊，就在姨这儿住吧。听说你要来啊，我已经让管家老何把你的房间都收拾好了。
2: 姨，您的心意我领了。你也知道，这次来我是来工作的。
3: 我们做记者的一工作起来，白天黑夜都不分，报社已经给我们开好宾馆了，我就不打扰你跟叔叔了。<笑>
4: 久别让小梅为难了啊！她还要在南京待一段时间，以后还能见面吗？啊！<笑>
3: 那你可要常来看姨。
4: 姨，这是一定的。您坐的菜那么好吃，我就怕呀，你跟叔叔以后还嫌我烦呢。<笑>
3: 这……大人，啊，怎么会让赵军？哦，让他进来。
4: 好。哦，
3: 啊，这回来，来来来，
4: 哎，好好坐坐。
3: 怎么，有什么事说吧。
4: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有事尽管说啊。
3: 是党大的，您让我整顿市场，我已经安抚了剩下来的商人。 他们都答应跟皇军合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的问题。以前国府的货币是肯定不能再用了，我担心用日币的话，老百姓会有逆反心理。你看这事儿，
4: 哎呀，这是个问题啊。
2: 叔叔，
3: 啊，
2: 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哦，说来听听。
2: 看目前的形势，日军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攻下了上海、南京，其他西南诸省被日军占领也是迟早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占领区单独发行一批货币？这样的话，既不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适应了日本方面。
3: 小姐真是高招啊！我忘记给周会长介绍了，这是我的侍女于梅。
2: 刚随战地记者采访团从上海过来，这位是他的助理，叫顾婷。于小姐，顾小姐，鄙人周默浩，现任南京市治安维持协会会长，家住高云岭56号，欢迎二位小姐有空到府上去做客。您好，周先生，我们现在住在中央旅社，地方小，就不请您赏光了。
3: 谭老朱啊，关于发行新钞票一事。 啊，我会向松井士兵将军汇报，你啊就回去等我的消息吧。哦，记住，你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好那些商家，不要让日本人以为南京城就是一座空城，否则到时候你我这样的人可就没有什么用了啊。在下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3: 好，告辞了。
2: 叔叔，姨，时间也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工作呢，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整理一下，我们就先走吧。
3: 那好，我就不留你们了。南京还有不少你认识的叔叔伯伯们，他们也都非常惦记着你，改日我宴请他们，为你接风。

0: 哎，老于啊，送于小姐他们回去。好，我们就先走了。常来啊，你说这个大岛由美是不是很可疑？你发现什么了？ 一个日本将军的女儿，居然在报馆里做记者，她会不会有什么企图啊？她要真是日本特工，还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吗？也是，我还是觉得挺可疑的。
1: 行了，我会多注意的。你跟你哥呀，真是天生干特工的料。
0: 你说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在夸我呢？你觉着呢？要不这样，我们把大岛由美给绑架了吧？
1: 听听，这次我们能来南京是为了配合天意的行动，在没找到天意之前，不能有任何行动给他添麻烦，知道吗？
0: 哎，行了行了，我真不是行了，
1: 赶紧睡觉，明天还得跟着他们采访。
0: 谁让我是你的助理呢？你呀，跟你哥的个性一样，睡觉。

0: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在王富贵身上，他昨天去了趟灵谷寺，现在说不定已经找到什么。
1: 那咱们现在就找王富贵把东西要回来。
2: 没那么容易，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叶山早就下手了。
3: 你怀疑他是日本人？
2: 不能确定，就像王富贵他们在怀疑我们一样。刚才来的路上听到林子里头日本人的声音了吧？他们是在找东西。
3: 找什么？
2: 找什么只有他才知道的。发现了那个所谓的王大力的尸体了，
0: 咱们得赶紧找到王富贵，不然这傻小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是来自中国的， 功夫不错嘛。
1: 我要不是看你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老子这镖飞的就是你脑袋。
2: 大哥，甭听他们磨叽，把这几个男的全宰了。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哥几个留着开个荤。
3: 他也是中国人。
0: 可你们的身上穿着的都是日本人的玩意，要不是听你们刚才说的是中国话，老子早一枪崩你。
1: 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向东流，永不回顾。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您怎么会在这儿？
1: 以你们现在的处境，好像应该你来回答我的问题吧。嗯，管他们是什么人，先绑起来再说。没有找到冯老大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日本人开始搜山了，要注意。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叫他们什么叫？怕日本人听见？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把我们放了。就凭你们几个，是逃不出日本鬼子包围圈。
1: 废什么话！带路。
3: 这周围小鬼子可不老少。
4: 连长，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甩也甩不掉？

0: 忘了，哎，这不是方兄弟吗？怎么让人给绑了？
1: 把我的眼罩给我去了。
2: 我说日军都快打过来了，你们还想不想逃？
3: 你有什么办法？
2: 把我解开就有办法。

0: 枪呢？
1: 哎呀！
0: 哎，你怎么了？马队，
1: 崴脚了。
0: 活动一下。你看，还有个。一会儿咱们就去左侧的山沟，趁日本鬼子包围之前突围出去，到达下面的公路。
2: 到达公路了又怎么样？
0: 那儿我们刚刚杀死的几个日军，换上他们的衣服就没事了。还有，咱不能接着在这山上转悠了，得赶快回城。
3: 回城干嘛去？咱去别的地儿转去。
0: 我说你脑子又不好使。城里出来那么多日军，你看不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冲着你来的。

0: 你脑子没病吧？就这么知道冲！
1: 你说怎么打？
2: 先把这当棍儿给我毙了，你来我来，
1: 我来，小志。

0: 天意，洪哥，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说，洪哥，原来你们真认识？假的，你是红爷？老七呀！老七，拜见红爷。
0: 兄弟，那冯老大最近好吗？
1: 不瞒红爷，冯老大失踪了，要不我也不会带着弟兄们冒险进山啊！
0: 真的？
1: 两天前，冯老大说出去办事儿，不让我们跟着，然后就没回来。现在帮里人心惶惶，老三闹着要分家，所以二哥让我带着弟兄们出来，一定要找到冯老大。这位兄弟是？
0: 等等，你们原来不认识啊？
2: 要不是日本人，我刚才说不定就被他给收拾了。
1: 兄弟过谦了，如果你要了我的命，我早就不站在这儿说话了。
0: 他是我大哥顾先生的养子，方天意。那位是我大哥的世交，廖明生先生的公子廖思成。
1: 难怪你会帮你的爱人。方少爷，廖少爷，我老七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2: 齐哥见外。
3: 兄弟，咱们哥几个有多久不见了？
0: 走，跟大哥走，咱们好好聚聚。大哥，
2: 我跟成哥还得回趟城。
0: 进城？
2: 我们还得执行一个任务。
3: 那需要我做什么？
2: 王爷
4: 到。
2: 需要您的地方，我会让他来联络的。至于你想的是回城跟我们干小日本，还是留在这跟我们合作，
0: 跟你
2: 诞生一山。
0: 我是说
2: 什么都没说。红哥，七哥，就此别过。
1: 慢，兄弟，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帮里兄弟帮忙的，拿着这戒指到帮里任何一个码头，他们都会无条件服从你。
2: 谢了，走。
0: 天意，保重啊！

0: おい、そこの二人、こっちへ来い。向こうに二人いる。一緒について来い。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0: 报道部安排我今天带大家到难民营集体采访。现在外界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有很多误解，认为我们军队没有妥善处理好难民，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用自己手中的笔如实地反映大日本帝国对支那人是如何友善的。好，咱们现在进去，跟我来。
1: 走吧。
2: 身分証を提示ください。通行。

0: 想吃吗？嗯，很甜的。来，拿着。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记者想给大家拍几张照片，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只要你们答应拍照，嗯，这袋米就是你们的了。有没有愿意的？
1: 我愿意。
0: 给他换身干净衣服。
2: 是。走。
3: 他们这是在干嘛呀？
4: 摆拍，他们经常这么做。
0: 来坐，别客气。来，随便拿，随便吃啊，快吃啊！来，孩子，拿着。哎，吃啊，吃啊，来吃吃吃。孩子吃啊，好吃吗？吃啊。来，大家随便拍啊，随便拍。好吃吗？啊，小妹妹怎么样？好。今天的照片希望能在明天之内见到，标题我已经帮大家想好了，就叫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氛围。希望照片见报后，你们能将当日的报纸邮寄给报道部一份。松井石根将军很重视我们的宣传活动，每天都会抽空看的。拜托各位了。去看看，吵什么呢？
2: 是。
1: 我去看一下。
0: 嗨。
1: 我们也去。

1: 我们是来看情况，不是叫你过来杀人的。谁干的？
2: 估计是附近军营的。小姐，您是知道的，城里的姑娘都跑了，他们都憋了好几个月了，还请您体谅。
1: 下去。是。
3: 什么呢？你没看见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你给他们留点尊严行不行？在我看来，让大多数人活着比尊严更重要。你，梅姐，
4: 你看呀，
3: 婷婷，她说的是对的，这就是现实。也许会成为历史，任何存在过的东西都有它存留的价值。
4: 看来这丫头呀，对我意见不小。这丫头就这个性，直性子。
3: 我知道，南京有咱们一个点儿，组织上跟你说过怎么取得联系了吗？知道。
4: 你尽快跟他们接上头，我再收集日军屠城的罪证，我尽快把他们送出城去。
3: 好，我一会儿就去，你帮我拖住婷婷。

0: 我们先去找小姐，记着马上写一篇消息配着图片用。
1: 嗯，哎，那你一个人行吗？放心。对了，有什么想法等我回去再说。嗯，要不这样吧，你开我的车走，我带顾小姐坐报馆的车走就行了。好。
2: 小姐，抓点什么药？我找你们掌柜的。
3: 掌柜的出去了，还没回来。有什么需要的，我帮您转告。麻烦你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是他老家来的人带给他的。
2: 三儿，把那两瓶药送到楼上去。
3: 小姐，敢问府上表兄是否安好？
2: 表兄去了西北，短时间内回不来。
3: 那表嫂是否还在找千年灵芝？
2: 灵芝已找到，独缺淮山。组织上让我来联系你们，要以你们的药铺为联络点，重新建立南京地下组织。
3: 重庆方面已经进来人了。
2: 廖思成。
3: 你们认识？
2: 我来南京之前，组织上就让我设法联系到他。
4: 等他下次来了，我帮您转告给他。
2: 谢谢，麻烦你把东西转交给你的掌柜的，说我下次再来找他。
4: 好的，小姐。嗯，小姐，慢走。谭静，周末浩在吗？
5: 在，我去给他已经通报一下。不用了。
6: 周会长，您有客人吗？
5: 那批药材的事情还请您多帮忙。
6: 我都知道了。
5: 诸位太君好，
6: 我介绍一下，万国药行新来的掌柜的，
5: 在下张方宇，
7: 易顺金易老板。
5: 易老板老家有事情，把店铺交给我来打理。
7: 啊，还请。

0: 吩咐伙房多弄点吃的啊！快去！我去把药箱拿来。
1: 等等，我有话跟你单独说。书房，怎么还疼？
2: 有点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在南京带着这么多人，除了到你这儿，还有别的地方去吗？可我这是什么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日本人眼线又多，万一被发现了，我倒无所谓，我是怕耽误了出做的大事儿。那你就赶快给我找个更合适的地方。
1: 我会的。
2: 谢了。
1: 昨天啊，我在菜市场的府上。
2: 看到两个从上海来的神秘女人，上海来的，叫什么？
1: 一个叫于梅，一个叫顾婷。他们说来南京做什么吗？
2: 于梅小姐是菜市场的家里的座上客，当时还有别人在场，我也不好多问。他们是随着上海报界的战地报道团来的。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1: 中央旅社，这俩人是我们的人吗？
2: 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
1: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既然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就谁都不要相信，包括我。

0: 冯老大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啊，朱子宇和冯老大可是以兄弟相称的。
0: 冯老大失踪了。
1: 啊，失踪了？朱子宇离开南京之前跟冯老大一块儿去过灵谷寺。
0: 这个戒指你应该认识吧？
1: 哟，这可是堂主以上的人物才能戴的，不知老弟的这个戒指从何而来啊？
0: 老七给的。
1: 吴天放，
0: 看来你跟他们也挺熟嘛。
1: 还算熟悉吧。
0: 我要出去办点事。
1: 啊？
2: 什么呀？
0: 车钥匙。
1: 哦，你的几个兄弟
0: 你给我招待好。
1: 哎，
0: 走了。
3: 叫什么？
4: 哥，哥，他们刚吃完东西就把我绑了。
0: 一个人上还是几个人？
4: 一起。
3: 你怎么那么呆啊？
4: 几个人上你看不出来？
0: 你跟我走。
4: 刚走不久。
5: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6: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

0: 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1: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呀、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5: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

0: 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芙儿美抗皱雨淋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芙儿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芙儿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芙儿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芙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芙儿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她特别好，她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芙儿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芙儿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

0: 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子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
2: 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虫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林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5: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6: 富而美。

0: 大家都需要
1: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5: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4: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

0: 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

0: 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哎呦，
3: 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剧中。
1: 小爹，
2: 成年，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扎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呀？县长也来。
0: 就这个吹，今儿咋这么早啊？
1: 今儿大日子，晚了可不行。走。
0: 早去早回，别总让我惦记着。
1: 哎，这吃药咋还不见好啊？
0: 听说四道桥来了个郎中，治病有一手，我打算今儿就陪爹去瞅瞅。
1: 扯，没骡子你咋陪他去啊？
0: 就不能拉车？
1: 那懂车吗？你别瞎闹的啊！等我杀完猪回来呀，咱俩一块陪爹去。

0: 起来！
1: 干啥呢？
2: 干啥捆着他呀？
3: 不是药剂龙王吗？

0: 少爷，今天是7月初10，柳林镇庆生，祭龙王，你死在我庄继宗的手上，不冤。
1: 好，好，好。

们，今天是咱们柳林镇的大日子。自尧舜帝并于七月初十捏成我柳林镇以来，已经好几千年了。龙王爷就是咱们的祖宗，今天咱们拜祭龙王祖宗，祈求龙王爷保佑我柳林镇风调雨顺。

0: 大侄子啊，
1: 哎，
0: 又劳您了。
1: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
0: 哎，你杀的猪啊，不叫不闹，龙王祖宗高兴嘞。
1: 是，这样啊，这猪也有福气。
0: 上酒，喝了它，杀杀兴气。
1: 哎，

0: 你就是庄一中，来，
1: 杀猪啊！我们八爷想见你，走。
0: 八爷，他要杀猪啊？
1: 哎，
0: 你他娘俩这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
1: 后半晌不杀猪，这是规矩。 想杀猪的话，明儿一早庄宁的找我。别打了，八爷。
2: 这小子就是庄继宗，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的大名你听说过吧？正八经，
0: 没听说过。
2: 那是你耳朵聋，今儿啊让你瞅见了啊！我就是正八经八爷，
0: 八爷，扒皮的扒呀！
2: 他娘的！哎
0: 快点

0: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
1: 我们找你。
0: 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 他们几个人在哪儿呢？这是太行酒驾，他来听信任的，饶命！
1: 哎，这八爷他咋还不来啊？这也不知咋样了。
2: 客官，您在查。
1: 我说老蔡，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
3: 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咋的后悔啊？
4: 哎，我说彭干亮，
5: 咱能挑事儿，咱就能扛事儿，对吧？庄继宗这小子确实欠收拾，就他爹还能给咱留口饭吃。
0: 哎，我不是怕事儿，我是说八爷他下手没个轻重啊，这万一就……
1: 这八爷是个啥人？他姓庄的不是不清楚，你今儿给他十个胆，谅他也不敢动手。
6: 庄继宗。
7: 坐下。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0: 哎，知道。不知道。
5: 是八爷。哎，不，哎，正八金。
7: 正八金怎么了？
0: 正八金他。
7: 嗯。
0: 他，你都知道了。我们几个吃了猪油蒙了心，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们对不住您呢，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7: 你们真找正八金了是吗？小二，
8: 来！
7: 上菜，今天我请客。
9: 好嘞，客官，您点什么？
7: 好物件只管上，我要请哥几个吃饭。
1: 哎，别呀，这哪能让你请？
10: 要请也得我们请。
0: 对呀，别呀，这哪能让您请？
10: 谁不是？
7: 谁不是？谁什么不是啊？啊！
0: 继宗，您就别臊我们了，您大人大量，您就放过我们吧。对，您把我们放了。
7: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找正八金了，对吧？你们跟正八金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5: 啊，是，
7: 只要一见着我，你们心里边就发怵，就哆嗦，对不对？
0: 对。
10: 您是老大，
7: 告诉你们，就凭这一句话，我今天就得请你们吃饭。小二，上菜。
8: 好嘞。
0: 您坐着。
11: 好点了。
12: 哎呀，好多了。这继宗咋还不回来
11: 啊？您甭急，兴许啊，主家留下喝酒了。
12: 那当然，咱杀猪的有规矩，不能在主家吃饭，不能在外边过夜。
11: 哎，这不能在外面过夜，我听继宗说过，是怕猪的魂儿给缠上。可这为啥不能在主家吃饭呢？
12: 你琢磨呀，主家才杀的猪，留你吃饭，这桌上能不见肉腥吗？你杀的猪能吃啊？咱不吃自个儿杀那猪的肉。
11: 继宗，回来了。咋这么晚呢？
7: 哎，儿子。
11: 就惦记你儿子，屋里睡觉呢。
7: 爹，回来了。哎，今儿咋样啊？今天清省点没有？
12: 清省多了。
7: 啊。哎，回来了。
11: 啊。
7: 哎，特地给你买的。拿了做衣裳，
1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裳啊？净瞎花钱！
7: 我呀，我得让别人瞅着，瞅着我这媳妇儿炸眼。
12: 继宗，哎，这这么晚才回来，出啥事儿啊？
7: 啊，没出啥事。
11: 继宗，洗手。
7: 哎，换了，还讲究啥呀？
11: 不洗不让吃。
12: 洗去。
7: 哎，对了，爹，明儿个呀，我带你去四道桥看看病去啊。
12: 去过了，
7: 啥时候去的？
12: 今儿啊。
7: 石亮，咋回事啊？临走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
12: 继宗，我跟你说，石亮可是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
11: 爹，您甭说了。
7: 不是，这家伙说的还算不算了？我还能不能做主啊？
11: 没说不让你做主，我是觉得爹这病也不能再拖了。再说我。

0: 年纪轻轻的拉个车咋的了嘛？
1: 反正以后啊，有啥事儿，你跟我商量商量，别自个儿拉车再出去了。
2: 你小子还有完没完？啊？
1: 我这不是心疼闹吗？
2: 荤香！
0: 爹，您自个儿子还不知道。
1: 季宗，
0: 说完没？说完去酒窖拿酒，
1: 我呀，
2: 再给你们炒个鸡子去。
1: 哎，行了，甭糟蹋鸡子了，给我孙子留着。
2: 今儿是7月初10，我给你们添个下酒菜。
1: 哼，那得喝点，喝点，喝点，喝点，我拿酒去。哎。

0: 哭叫孩子嘛，来来来，爷爷抱抱，
1: 爷爷抱抱，哎呦哎呦哎呦，
2: 哭哭哭哭，
1: 拿鸡仔去，
2: 哎，哭哭哭哭，大孙子，嘿，你瞧咱这孙子长得，嗯，像你，走啊，来，
0: 爹胃口酒喝了，滚蛋，你想呛死他？
1: 我跟他闹着玩呢嘛，
0: 有这么跟孩子闹着玩的？
1: 别管他，
0: 您吃您的，孩子给我，
1: 哎哎哎。
2: 找你娘去！哎呦，哎，爹，哎，你儿子我呀，今天被他们封为老大了。
1: 啥老大？杀猪的老大呀。扯，自个儿封的吧？
2: 咋是自个儿封的呀？王大头、鹏哥的，还有陈老蔡，他们都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1: 咋回事啊？这哥几个可是一直不服咱。 说咱抢了他的生意，那他们怎么就认你了呢？
3: 我呀，答应他们了，以后他们村我不去了，给他们留口饭吃。
1: 哎，这事儿你做的对。来，
3: 风车便宜啊！风车，卖风车嘞！
4: 我拿一个。好嘞。 来，季总，啊，季总，啊，我可找着你了。
3: 咋了？
4: 上回政法军吃了你的亏，他把气儿啊都撒在我们几个头上了，这不啊，他带着一大帮人找到家去，啊，非逼着每个人拿出20块大洋，说给他治病。你说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20块大洋去啊？
3: 他现在人在哪呢？
4: 太行酒家候着呢嘛。王大头和陈老蔡都在求他，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要不你去跟他说一声，哎。哎哎哎哎
3: 哎，饶命！饶命！听着啊，鹏哥的、王大头、陈老蔡，这都是我的人，知道吗？
5: 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是爷，是大爷，饶命！
3: 以后我不干了。我告诉你啊，他们再出什么差错，你就是我干儿子，听见没有？啊？
5: 啊，行行。
4: 行，是你干儿子啊！知道干儿子什么意思吗？
3: 知道，知道，记住了。
4: 啊呀！啊！老毛巾，季总说的话啊，做人呐，得积德。
3: 是是啊，
4: 积德，一定积德啊！
3: 对，
4: 你坐坐。
3: 季总。
4: 要不是你，我们几大家子就活不过今天了。
5: 是啊，这大老爷们儿把书柜就跪下了。
4: 谢谢。
5: 哎，你起来，起来，起来，
4: 谢谢。
5: 快点，起来。
4: 大哥，你真仗义。

0: 过来，少奶奶，少奶奶，你醒醒，少奶奶，醒醒，少奶奶，
1: 掐人中试试，掐人中。哦，
0: 对对对，掐人中，少奶奶，不管用啊，少奶奶，
1: 有本事使点劲儿啊，
0: 少奶奶，少奶奶。
1: 刚才那都是日本兵，就是东北那群日本兵啊，跑这儿干啥来了？
2: 来祸害咱们。
1: 啊？刚才那马车就是被他们惊的。那找他们评理去啊？
2: 他们跟咱不是一个种，他们不说理。
1: 大哥，
2: 多谢你了。
1: 嗨，谢啥？
0: 季总，
1: 嘿，骡子，
0: 我看看，这咋弄的？这马鞭子抽的，他们说你这骡子挡道了。
1: 去，
0: 去。
1: 哎，
0: 这位大哥，你叫个啥呀？我咋谢你啊？
1: 两
0: 位大哥，刚才那位大哥叫什么呀？
1: 庄继宗。
3: 小鬼子，你亲眼瞧见的，瞅见了，说是跟咱不是一个种，我看着呀，跟咱长得也没啥两样。
1: 哎，那可不一样，你顺生大败去过东北，说那日本兵狠着呢。这要是东北那伙日本兵，得了，咱这儿甭想消停。
3: 我看呀，他们净胡扯，说日本兵咋厉害咋厉害，我看着不像，一个个跟小鸡子似的。
1: 那满脸蜡黄，哎呀，你说这世道这是咋的了？啊，早年间为了打洋人闹权，后来为了先皇上闹兵，这好不容易消停了吧？这小鬼子又跑来国乱，哎，这得闹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3: 爹，你也甭心烦，咱不惹他，他也甭惹咱。
1: 那小鬼子是人吧？是人就得吃肉，吃肉就得杀猪，他要杀猪啊，就有可能求着咱。哎，爹，您孙子那百天，咱咋过呀？
4: 那得大办，咱们庄稼天人进口了。明儿你就下帖子，把全村的老少爷们都请到了。
1: 行。
5: 克雷，进。
6: 北前は吉良、関神山、武将坂、すでに一掃しました。残ってるのは南方の一帯、セックス村、正家、それと南山にある村々です。ルーデンチ、河北の千歳地帯にあり、西には太閤山、東に河北平家、小島区。 この情報が重要か分かるよな。はい。陸軍本部が B3 計画をここに設置したのはただ一家屋のためではなく、市内全部を考えてだ。

0: だからこの竜林鎮はただの鎮ではないのだよ。第三建設も単なる倉庫ではないのだよ。これは家屋地区および我ら全体、そして帝国の運命がかかってるんだ。
1: 大佐ご安心を。2ヶ月以内に必ずやこの地一帯あり一匹を残しません。
0: よし、小島君、君が板垣とはどういう関係かは知らんが、もちろん知りたくもない。私はこの聖戦に全てをかけてるつもりで。若者よ、よく覚えておきたまえ。もし何らかの事情で計画通りの時間内に B3 計画および竜林鎮一帯を治安区にできなければ、その時はけじめを取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るぞ。
2: はい。
3: 7月28日，我儿子过百日啊，到时候你得来，你爹、你娘都给叫来啊。
4: 7月28日怕赶不上，
3: 为啥？
4: 我爹让他矿里干活去，后我就走了。
3: 说死了，说死了。这么着，今天晚上啊，你叫上马小到我们家来，我们两个给你送送行。
4: 送啥行啊？我都不想去，我爹非让我去。
3: 那就甭去了呗。
4: 你跟我爹说去。
5: 井陉县柳林镇方圆10里。10天内务必搬移，以配合大日本帝国国军剿匪。10县内不搬离此范围者，视为匪患处理。大日本帝国井陉县司令部，
6: 都听懂了吧？这是皇军的告示，不光是你们村，方圆50里，10天之内都得给我搬清，都听明白了没有？
7: 凭啥呀？我们祖祖辈辈都在住在这里，说搬就搬啊！
8: 嚷什么？他小鬼子算啥？在咱地面上咋咋呼呼的？
7: 不搬！
8: 不搬！
7: 不搬！
8: 不搬！
7: 不搬！
8: 不搬！
7: 不搬！
8: 不搬！
6: 办好了，这是皇军的告示，好好瞅瞅。
7: 哎，
6: 反了你们，大敢对抗皇军！
7: 陈家主，
9: 别人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陈家瑶、陈默群的小儿子吗？你爹这辈子没把牌匾讹了去，你也休想！
8: 他是陈家瑶的人，甭拿装是唬人，明明就是来抢牌匾的。
9: 陈耀祖，回去告诉你爹，牌匾就挂在这儿，讹是讹不去的，拿小鬼子说事也白搭，有能耐硬抢啊！我们庄镇营子100多号人等着你呢。
8: 对，对，对，对，
7: 我们打了一仗不过瘾，今天我们重干一仗。
6: 你们陈家的混腻了是吧？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陈家友跟你们庄镇营子过不去，这是大日本皇军。哎哎哎！
9: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李宗，啊，放了他，把盒子炮给他。嗯，要想活着回去，你们赶紧滚！
8: 哎，滚！
10: 滚！
6: 好，你们等着，有你们好受的。
7: 就该一枪崩了他。
8: 对，
9: 看起来啊，这个陈默举还是贼心不死，咱们大伙儿啊还真得做点准备。
7: 是对呀、啊，我已把枪都准备好，跟他们干。
8: 好，就是骗一个够本，骗两个赚一个，我就不信陈家窑能把庄家窑子给灭了。
11: 对，
9: 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
8: 走吧，
9: 散了吧。
3: 哎，都别走。既然大家伙都在，就省得我一家一户的下帖子了。7月28日，我儿子过百天，到时候都得来啊。
7: 什么事啊？
12: 记住啊，你家的忧心大，可别亏了我们大伙呀。
8: 就是。

了。

0: 自个儿，哎呦，您也来了。是啊，孩子百日，这是大喜事儿啊，
1: 我哪能不来呀？
0: 您肯定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
2: 咱
0: 呀
2: 是一家有喜，两家同庆，谁有就坏了咱村的规矩，不是？
1: 那是，那就谢谢了啊。
0: 你
1: 快里边坐。
0: 哎，好好好。
2: 自个儿慢着啊。哎，
0: 进屋。

0: 把他给暴露了，成了这个啥样了？哎，别闹别闹别闹！启宗啊，赶紧说说认亲那话。哎，各位大叔、大婶儿、老少爷们儿，虽然我庄继宗呢是捡来的，但是我呢在庄家祠堂已经认了亲了，所以说呢，我儿子也就是庄家营子的人。
1: 今天呢，我让大家伙儿看看我儿子，我也让我儿子来看看大家伙儿，来认认亲。
2: 来来来，抱过来，让我看看。
1: 儿子，这是你侄爵祖爷爷。
2: 这孩子。 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清目秀，五官无瑕呀！孺子可造，孺子可造啊！就这面相，在大清年间，那定能拖入翰林院呐！哎呦，
3: 你给孩子取个名吧。
2: 好啊，今天百日，但是乙卯兔年4月18号生的，对吧？是。
1: 那他这一辈呢是清字辈，叫清风怎么样？庄清风，好啊！哎，我儿子有名字了啊，叫庄清风。
4: 清风入堂，清风佛面呐！厉害！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拿酒来，等我回来，我喝死你！拿酒来，坐坐坐坐坐，吃点吃点吃点，来来来来来来，等着我，马小，等着去。我喝，非得给你喝的，爬着回去不可。哎呀，庄清风。 哎呀，清风，马小，你就闹啊！

動くなど伝えろ。

0: 乡亲们，他就说了不要动。
1: ，马小，别跟我闹，给我开开。
2: 今天是我孙子过百日，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太君说了，你们庄家营的私通八路，通通该死！
4: 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从来没私通过八路九路的。
3: 请有所右备。
5: 陈耀祖，
3: 来了。
5: 陈耀祖，你真把小鬼子给带来了！
6: 太君，就是他，就是他撕了皇军的告示，还骂皇军是混蛋，说皇军是畜生。刘法医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5: 陈耀祖，你胡说八道！
3: 太君，
6: 他们早就勾结八路了，而且留八路军在这养伤，还送了八路军几大车粮食的。
5: 陈耀祖，你丧良心呐！
3: 陈耀祖，
6: 我操你妈！
3: 是你带路客。
6: 开枪了！打呀！皇军都发火了！
3: 陈耀祖，太君在这儿，轮不着你发号施令。
6: 是，人民翻译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他们确实是四通八路，我的消息是大大的准确。
5: 陈耀祖，你大言不是人，我赶紧毙了他！陈耀祖。

爷爷。

0: い。今すぐあのガキを撃ち殺せ。
1: バカ！行きます。私が行きま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

0: 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些是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

0: 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

0: 太慢，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杀青丸，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5: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劲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 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对不住了，都我拿走了，办你规矩。 爹，这老祖爷爷的刀。

0: 少爷不在，昨儿刚回来，今儿就走了，我要去柳林镇了吧。
1: 小龙，
0: 走。那人饶命。
1: 跟我说吧，陈墨举住哪屋？
2: 哪屋？
0: 那个……哎，不不不！
3: 啊！老爷，杆子来了！

0: 烧死你，你知道吗？
1: 哎呀，别开枪！都让开！别开枪！都让开！这伟爷指头才不开，都听他的，把枪放下！
2: 爹，
1: 把枪放下！
3: 这位爷是哪个山头的？
4: 咱们有话好说，
5: 有话好说。
6: 大爷的山头是庄稼营子
1: 啊？不是说整个庄稼营子都给灭了吗？你倒是人还是鬼啊？
6: 你觉得呢？
1: 不，大爷啊，各位神明啊，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么大的孽呀、啊！我是再也不敢了。我给你们烧纸，金银财宝全烧。我有钱，我给你们烧真钱。你们在阴间也能用啊！
6: 纸你一定要多烧点，留着给你自己用。
1: 爹！

0: 关系？
1: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怎么回来的啊？
2: 我叫李占奎，我是回家班的班主，大伙叫我百变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杂耍为生，是百变班的。
1: 你在这干什么？
2: 当然，
1: 你想要骗我是吧？啊？
2: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
3: 二蛋，你翻过来看。
2: 这是啥？我真是来帮，而且是我救你。
1: 那这是什么？啊，
0: 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包袱，真是我的包袱。
1: 是来偷东西的是吗？
2: 陈老财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谁都可以拿。
1: 把东西给放回去。
2: 凭什么？
1: 我让你放回去。
0: 我不放。
2: 我告诉你，
0: 你报你的仇，
2: 我抢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1: 活该你今天倒霉，我是来报仇的，我不能背一个图财害命的罪名。
2: 你得了吧。黑着，黑乎乎的，谁看得见？
1: 我看得见。
2: 你不是要报仇吗？你跟陈老财有什么仇我不知道，但是仇已经报了，咱们把人也杀了，拿了钱财，你说这仇报得多好？
1: 我觉得不好，没这么报仇的。
2: 有什么不好？哎，自打你进陈家门，我一看你就是个好样，我心里就敬佩你这样的好样。这么着，这钱财，这样，咱兄弟俩对半劈。
1: 告诉你啊，你少唬我。
2: 我不唬你，
1: 松开。
2: 真的，
1: 松开。
2: 你拿一半去。呀！
1: 我是来报仇的啊，不是来抢银子的。这东西啊，我不稀罕。哟，
2: 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啊！英雄还是傻瓜蛋儿？

0: 喂，
1: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と思う？
2: 初期化か。傷口から見るに二人だけでやるではない。まさか八郎が来ますか？
3: 常務夫さん、
0: 捜査強化。何ピタリを残す？
2: はい。
0: 運べ。
4: はい。
0: 待て。
5: ヤさん。
0: はい。これは何だ？
6: 炒饼来喽！
7: 客官您慢用。
8: 哎，两位楼上请。
9: 十二上酒。
8: 哎，来了。
10: 花姑娘。
11: 干什么？你别！
7: 赶紧走吧，
11: 张锦宗，你去我家躲躲吧。
7: 赶紧走吧。
11: 哎，咱赶快回去吧。
12: 小二，赶快关门歇业。
6: 哎，快快快！等关门了，我饭还没吃完呢。
12: 你呀，这刚杀了日本人，这说话马上日本人就到。我说你赶快走吧。
6: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我饭没吃完，我上哪儿去啊？
13: 您还吃啊？
12: 这个吃饭要紧呢，还是逃命要紧呢？我们这店小，担当不起。
11: 张锦宗，张锦宗，你怎么还不走啊？想找死啊？
6: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们赶紧走吧，别到时候我连累你们。我是早就不想活了。
11: 你孩子，别动不动就是个死，听听劝，赶紧走吧。
6: 哎呀，你们也听听劝，你赶紧走吧，啊，别在这待着了。
11: 你不走啊？你不走我也不走。你是为了我杀了鬼子，你想死是吧？那我陪你一起死啊！
12: 哎呦，哎，鬼子来了！快快快，从后面走，从后面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6: 这是哪儿？
11: 这我家呀，先进去躲躲，等消停了再说。
6: 你家？我不去。
11: 哎，为啥呀？
6: 不是，我要去了，那不是把你们给连累了吗？
11: 是我连累了你。
6: 那我也不去。
11: 站住！我请你到家里杀猪。
6: 杀猪？就是不杀，现在也没工夫。
11: 哎，你是杀猪的吗？我听说杀猪有规矩啊，不能挑三拣四，甭管是杀人家，有请就得去。
6: 这，
11: 快进来吧。
6: 哎呀，不是。
11: 走啊！
6: 哎，哎，那个，不是，猪呢？
11: 哎呀，你当真来杀猪呢？
6: 是，我知道。哎，要是不杀猪的话，我走了。我真的不能连累你们呀。
11: 少奶奶，七婶，带他去猪圈。
14: 啊，真要杀呀？咱那猪还小呢，要留到过年才。
11: 甭让他连累了咱呢。
6: 哎，你这。
14: 那就过来吧。
6: 不是，
11: 去呀。
15: 在这儿。
6: 知道你是好心，是为了我好，但这猪实在是……
11: 这是猪吗？
6: 是，
11: 你是杀猪的吗？
6: 是，
11: 那就杀，工钱少不了。
14: 少奶奶，
11: 七婶，把锅架出来，烧上水，让他杀。去呀、啊！
6: 不是，这
11: 是我请他来的，把猪杀了，分成块，骨头剔出，收拾不好不能走啊。
6: 这猪他，
11: 明儿是我们家死鬼的忌日，杀头猪给他上坟。
1: Hit it!

0: 累半天了，喝点水吧。
1: 好，我不渴。
2: 出这么多汗还能不渴啊？
3: 少奶奶，你没见着，几宗杀猪啊，可利索了。我跟猪啊是亲戚。
2: 啥？
3: 我说我跟猪啊是亲戚。
2: 七婶，你听他说话还真好玩哎。
3: 真的是亲戚，没有他的话，我们杀猪的没饭吃。
2: 这话倒也是。
3: 那要是亲戚，也是冤家对头。我跟猪不是冤家对头，我跟日本鬼才是对头，一辈子的冤家对头。我跟他没完。
2: 咋了？伤着了？
3: 没事。今儿杀猪啊，心不静。
2: 你跟我到后头，我给你拿点药去。
3: 没事。
2: 没那么金贵，
3: 不行，你要是犯了脓，指头就保不住了。我说了没事，没那么金贵。行了，这周也分的差不多了，就这样了。
2: 哎，
3: 天也不早了，歇一宿再走吧。晚上再喝点酒。
2: 嗯，
3: 我不能在这儿过夜。
2: 为啥？
3: 杀猪的不能在主家过夜，这是规矩。
2: 这是啥规矩啊？
3: 真的是规矩，免得被这猪的魂给缠上。
2: 你不是跟猪是亲戚吗？咋会被他的魂缠上？
3: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我爹传下的规矩，这不能破。
2: 那你杀的小鬼子咋不赶紧走？就不怕被他们的魂缠上？
3: 日本鬼啊，他不是猪，更不是人，他们是鬼，鬼是没魂的。
2: 倒也是。
3: 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小鬼子，
2: 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他们到底咋了你了？你咋跟小鬼子玩命了？
3: 甭问了，我不想说。
2: 那工钱咋算？
3: 要搁平常啊，这猪下水给我，我带走，可是现在你给我了，我也没地儿搁。
2: 咋了？没家了？
3: 没了。
2: 那你去啥地方？
3: 我有地儿。
2: 那好吧，那你喝点茶，吃点点心，我去后面给你拿工钱。

0: 赵一总，真是不巧，家里没零钱了。那算了，我不要了。那有哪儿过意的去啊？要不这么着，我请你吃顿晚饭抵工钱，咋样？
1: 我说了我不要了。
0: 咋了？我家饭有毒药啊？
1: 我没那意思。
0: 这不能在主家吃饭，这是规矩。
1: 规矩也是人定的，就这么着了。七婶。
0: 哎，啥事儿啊？
2: 准备晚饭，季宗吃过饭再走。哦，你们家有酒吗？有啊，还是我们家死鬼留下的。你想喝点？想喝点，这酒啊越硬越好。
0: 行啊，跟我到后院，自个儿挑。
2: 哎，对了，我今儿杀的这肉啊可不能往桌上上，这是规矩。 还有啊，
0: 还有不能在主家过夜，这也是规矩，不能被猪的魂缠上。
2: 对，
0: 走吧。

0: 球量挺大的。
1: 酒量不大，就是想喝点酒。
0: 季总，我看你好像心气儿不顺呢，你还生小伙子气呢？
1: 没有，我在生自个儿的气。
0: 你这话听着新鲜，哪有人生自个儿气的？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自己没本事，连自个儿的家我都照顾不好。
0: 我瞅着你本事挺大的，七婶也说了，她见过杀猪匠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利落的。
1: 这倒是，要论杀猪，能比过我的，我还没生出来。
0: 我看这酒量能比过你的也没几个。哎，别光喝，来吃点菜。
1: 这酒啊，没比过，但是杀猪。我肯定是老大。
0: 你这个杀猪的手艺是祖传的？
1: 对，祖传。我爹啊，教我杀猪。我爹，庄二爷，也是杀猪。我爹就把手艺传给我，我呢，比我爹还有名。从小就带着我，带着我是，
2: 给我剁了你！

0: 小兔崽子，你干啥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各走一边，你走吧，我给你让道。
1: 我不想走，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还挺硬啊！好好，你歇着，我走。走。小兔崽子，你要干啥？
1: 你管不着。
0: 小子，你不懂，我那是为你好，知道吧？你要拿刀伤了人，那还了得？
1: 你欺负人！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你打我！
0: 你还咬我来呢！
1: 你先打我的！
0: 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那是救你。
1: 用不着。
0: 好好好，用不着，你待着吧啊，我走。
1: 你不是好汉。
0: 我是不是好汉？我就一杀猪的。
1: 程咬金也是杀猪的，人家也是好汉。
0: 程咬金，你小子是不是听书听多了你？你赶紧给我闪开！
1: 不闪开，
0: 还挺硬啊，还。

0: 你咋回事你这闹啥了？小兔崽，过了桥我就到家了。你再跟着我，我放狗咬你！
1: 哟。

0: 哎，你快把他放下！你咋进来的？谁让进来的？
1: 你打我！嘿，你还粘上我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0: 不能！
1: 不能白打，谁打了我就得管着。
0: 这小兔崽子，想讹钱是吧？对了，没要饭的都会这招，可你也不看看你大爷我是谁，你想讹我，门儿都没有。
1: 你滚不滚？
2: 滚！
1: 哎，你看那啥，小兔崽子，我整不了你，你去伺候你。啊！哎呀，哎呀，小兔崽，你咬我，我他妈！行了行了行了，来，拿上钱，走人。
0: 那你想要啥？跟你杀猪。啥？跟你杀猪。你谁家的孩子？你爹是谁啊？你家住哪儿啊？
2: 山那边。山那边。
0: 就是山那边，山那边。
1: 那你叫啥呀？我问你叫啥名儿？
2: 没名，
0: 没名。你这没名没分的，我咋收你啊？
2: 你给我取个名。我给你取名。
0: 小子，你不懂。我这杀猪的手艺不传外人，还是走。
2: 我不是外人。
0: 你咋不是外人呢？我没儿没女没亲戚，你还能给我？
2: 我给你当儿子。
0: 你说啥？我给你当儿子，你给我当爹！爹！哎哎哎哎哎！我这还没应承呢。
2: 我应承了，你不应承我就不起。爹！
0: 哎呀呀呀！甭他娘的叫了！哎呀，哎，就我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哎，行，这小子够拧，对我这脾气。
2: 哎呀，我这撞了二一把年纪了，白捡一儿子。嘿，
0: 再叫声爹，爹。
2: 哎，爹。哎，爹，我以后孝敬你，要吃的先紧着你吃。
0: 哎呀，好小子啊，你不知道啊，跟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要饭了。
2: 对，我跟爹杀猪。
0: 那你说说。 为啥非动杀猪啊？
2: 杀猪有肉吃。
0: 这傻小子就知道吃，饿住馋痨来了吧？等着，爹给你做饭去。
2: 我去抱柴火。
0: 哎，好小子。

0: 满堂装饰第七十九代，馆陶庄定乾宗第三十八代，景行庄开泰分宗第二十六代孙，庄为岳，有子入籍，给祖宗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庄为岳子，庄继宗入籍。
1: 来，当下，三爷，三爷。
2: 陈默举
3: 是，
2: 走，看看去。
4: 这陈家窑还没完呢，
5: 想把永乐帝的牌匾夺去，门门。

0: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而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3: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1: 我们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而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3: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

0: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四十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到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2: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1: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
6: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

0: 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4: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5: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7: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8: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

0: 1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呢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
2: 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2: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5: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7: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2: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5: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

0: 山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啊，眼神就是好。呵，这雨还真下起来了。
1: 爹，人咋都走了？
0: 那不陈家窑来人了吗？
1: 陈家窑是谁呀？
0: 陈家窑不是人，是村子。哎呦，这说来话长。你在宗祠里瞧见那块匾了吗？
1: 瞧见了。
0: 那明明是永乐帝亲笔御赐给咱庄家祖宗，这陈家窑非说是他们的。
1: 为啥？
0: 这以前呀，庄家跟陈家是一家，都姓李。后来这清兵打进来了，为了不遭殃，就从北京逃出来了。亲兄弟俩改成俩姓，一个姓庄，一个姓陈。哎呀，为了这块糟木啊，都打了好几辈子，不知死了多少人。
1: 又来干仗了？
0: 没干起来，撵跑了。小子，明儿到了学堂，得听先生的话啊，多认几个字儿。
1: 我不去学堂。
0: 那哪行呢？在咱庄的营子，但凡是姓庄的男人，都得念几年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杀猪。
0: 这孩子。你杀猪急啥呀？你是我儿子，还怕没猪杀？切，你还小，得先上学堂，起码得认上三五百个字儿。
1: 就不去学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小兔崽子，赶紧睡觉，明儿上学呢。

0: 咋样？
1: 上焦邪热，急火攻心，再加上外感风寒，邪气郁结呀。
0: 要紧吗？
1: 开上几副药，吃着看吧。
2: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起啊？赶紧起来，喝口粥上学去。
3: 不去。
2: 咋了？病了？
3: 我不想去学堂，我想跟你杀猪。
2: 爹不跟你说了，你杀猪急啥呀？我收你当儿子，这祖传的手艺早

0: 这小丸子传给你，你得先认字儿，好歹咱们跟族长大爷嘀咕交代，不是？
1: 就想跟你杀猪。
0: 不行，你这上了不到半年学，认的字儿还塞不满猪嘴巴呢。你得，
1: 我现在就跟你杀猪。
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 赶紧滚起来，穿上衣服，上这屋来。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这屋来。
1: 爹，我。
0: 你是我爹呀。

0: 跪下！爹，跪下！不是冲我跪，是冲咱祖师爷跪。磕头，叫你磕头，磕仨响头。 我祖宗，就依你，学杀猪，啊！
1: 爹，你真答应了。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咱杀猪的在江湖上也算一行当，是行当就有规矩。这规矩是咱祖师爷张飞定下的。你听好了，这一，咱杀猪可不能欺负猪，更不能低看了它。你想想啊。 它是咱的饭碗，叫咱人前人后能抬起头来，有口饱饭，填饱肚皮，嘴上还能沾点荤腥，多亏这猪，知不？知
2: 道。
1: 这二，谁家杀猪得头天说好，为啥呢？主家的把猪喂饱了，让猪当个饱死鬼，不能饿着上路，知道吧？这三，要了下水。 就不能再找主家要钱，一头猪不能要两样，这便宜咱不能沾。四，甭管多远，只要是杀了猪，就不能在主家过夜，多晚都得走，不能被猪的魂给缠上，知道了？这五，咱这行离不了刀，对刀得敬，除了杀猪，不能随便把刀亮出来，伤了人可不行，这些都记下了。
0: 记下了，你好好瞧瞧这刀。这把刀，这是你老祖祖爷爷传下来的，哪一辈我都说不清了。就知咱祖上，自打永乐年间，就给宫廷御膳房里杀猪。这刀还是戚继光送到宫里的呢。
1: 戚继光，听着，戚继光从倭鬼子手里夺了这刀，送到宫里。后来，万历皇上亲自把这刀赏给了你老祖祖爷爷，一辈传一辈，这可是咱庄家的传家宝。有这刀在，咱庄家的手艺就绝不了。爹，你有儿了，绝不了。
3: 这刀老了，不能使，只能好好供着。知道？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继宗。十六。十六，十六，你没死啊？
2: 我不是石榴，我是杏花。
3: 这啥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醉了多少天呢？醉了。
2: 你没醉，你就是睡了两天半。

0: 你几天没喝眼了，还喝这么多酒，怨不得郎中是我病不轻的。我病了。
1: 感情这几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你都喝了六副药了。
0: 那我麻烦你了。
1: 季总，你心里有啥不痛快就跟我说，说出来心里痛快点。
0: 你真的疼吗？
1: 哎，你要干啥呀？
0: 我得走啊。
1: 你老实待着，你现在稍微好点了，想吃点啥呀？
0: 我要喝粥。
1: 哎呀，你前两天不能吃干的，光给你喂粥了，想点别的。
0: 就想喝粥。
1: 那行，你躺着，我去跟七婶吃医生。啊。季总啊，把药喝。

0: 球在哪个碗里面？
1: 这个，
0: 哪个？
1: 这个
0: 啊，这个好，
2: 这个这个，
0: 我翻开了啊，在哪儿呢？
3: 怎么没有？
2: 没了，
0: 在哪儿？
1: 这个，
0: 到底是这个是这个？
1: 这个，
0: 好，没有
4: 啊，是不是？
5: 走，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走！太君，
6: 我叫百变魁，是变魔术的，怎么样？太君，我变个给你看看。
0: 来，您看，您看啊，您看，三个碗空的是吧？啊，这个这有个球啊，
7: 看着啊，走，
0: 太君，您说那个球在哪个碗里面？
6: 这个，那就说定了，眼睛看清楚。
0: 没有。这样吧，太君，我再变个绝活给太君瞧瞧。
8: 太君的表在这儿呢，看好了啊。
7: 我放在这个碗里，
0: 请太君看仔细了，
7: 看着，看仔细了。扣，
0: 看着啊，
7: 走，行，一二三，看，太君，您说这表在哪个碗里？
5: 结果，
0: 没有，
5: 啊，那就这个，
0: 啊，那你。着急呀，太君，您的表自然是您的啊，在太君自己的兜里。摸。
8: 哈哈哈哈，
0: 这样吧，太君，我百变魁今儿给太君啊变一个传家的戏法。

0: 跟他们两个跟他们两天了，我赶紧走。老板，
1: 哎，二位来了，吃点啥？有什么好吃的，只管上。
2: 客官，咱们这儿盖房赊账。你说的是钱上，啊？好嘞，稍后后边的准备菜。
3: 兄弟，走上里面去。哎，
0: 饿了吧？
3: 你还没跟我说清楚。
0: 为啥管闲事儿？哼，那鬼子是你们家养的，心理杀就不行，我宰。
3: 不是鬼子，是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嗯，你知不知道，我跟那两个鬼嘚了多久，我刚要下手就被你给抢先了。
0: 嘿，我们也是够利索，敢把你给我捆，要不江湖人称百变鬼，那就是我。
3: 我看穆大帝，我就是个偷，是个骗子。
0: 你甭管是偷是骗，杀了鬼就找。

0: 耗子，看见了吗？
1: 嗯，
0: 这是五个鬼，你才杀两个，你有啥可牛的？
2: 那镇上的鬼都你杀了
0: 啊？咋了？
2: 看这儿啊，我杀了鬼之后，我也向你学，把那扣子摘下来，我交给你。
0: 你杀的鬼交给我干什么？
2: 怎么了？你杀我杀不都一样？
0: 不一样。
3: 菜来了。
2: 好好好，哎，怎么没酒啊？
3: 有啊，烧刀的、高粱、白闷倒梨都有。
2: 嗯，
3: 您喝点啥？
2: 你喝什么酒？
0: 我不喝。
3: 哟，
2: 哪有爷们不喝酒呢？
0: 我不喝。
2: 妈，不喝就不喝。那行，来，给我来碗醋。
3: 啥？
2: 山西老陈醋，明白吗？
3: 哎。
2: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0: 团长，
2: 我叫什么名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
0: 庄继宗。
2: 庄继宗，哪个村的？
3: 醋来了。
2: 哎，老嘞，
3: 来呀，
2: 哎，继宗兄弟，这样，你把水端进去。你以水代酒，我以醋代酒，咱哥俩有缘，喝一碗。
0: 什么？醋代酒，
2: 嗯，
0: 你算个啥男人？
2: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那这样，你喝醋，我喝水，咱俩换换，喝大碗的。
0: 来吧，干了。
2: 这醋啊，还是挺刺的。
0: 反正呢。我也吃你了，也喝你了，就当你给我赔个不是啊！赶紧吃吧，吃完我就走。
2: 干嘛？哎，我碍你什么事儿了？你那么嫌弃我？
0: 你抢我营事？
2: 啥营事？
0: 你抢我杀鬼？
2: 啥？杀鬼成为你的营生？好样的！是啊，这年头除了杀鬼还能干啥营生？你要杀多少鬼子？杀到啥时候？
0: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バカ野郎、共産党革命の前に来てるのだ。貴様らは何一つ情報がない。陳耀祖。
5: 陳大将も故郷に帰ります。
4: 何？
5: 父と妹は殺されます。彼の家も焼きました。
4: 伝えろ。すぐに戻れと。
5: はい。

0: 来了来了！哎，你们这是？别问，赶紧找个屋。跟我来，走。
1: 哎，当心点，楼梯打别碰着。来，这边请。这间屋不好，向阳。嗯。这间屋子大。
2: 老婆，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呢是来住店的。我这兄弟是杀猪的。
0: 哦，知道知道，那你们歇着，你们歇着。
2: 我呀，就救你一把。
3: 怎么是你救我一把？是我要救你一把吧？
2: 哟，讲不讲理？
3: 是我救了你。

0: 说说，你问鬼子到底是啥仇？
1: 死仇，死仇是啥仇？死仇就是解不开的仇。
2: 小鬼子祸害你家里人了？
1: 甭问了，我不想说。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说，
1: 就想杀人。
3: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偷，
0: 还有骗。
3: 庄金松，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急眼。我也是要杀鬼子。我以后要救你啊，我就不姓李。
0: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没让你去救我，我没求你。
4: 睡了，你呀，别挨着我睡啊。

说好了，一定给你盖大庙，省得你老人家在这憋屈。求求你了。

0: 你知道柳林镇的老百姓咋说你吗？说张会长啊，哼，是这个。
1: 您当柳林镇的会长，大伙儿心里都服。
0: 咱柳林镇要没张会长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你看咱柳林镇哪有那么多良民呢？
2: 不是，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别扭呢？
0: 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发出去的良民证太多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少发点啊。
0: 哎，张会长，我说错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您别往心里去。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张会长您呢，维持着柳林镇的治安。咱柳林镇现在，消停了。
2: 消停个屁呀！消停，好几个日本皇军，大白天就被杀了。你说这是谁他娘的干的啊？龙王庙，那么热闹的地儿，都敢下手？这胆子得多大！
0: 大白天皇军被杀了，谁那么大胆子？
2: 肯定不是老百姓干的，老百姓没这本事。我琢磨着，是南山下来的这个
0: 大陆军。
2: 你小点声不行吗？
0: 啊，是是是。

0: 六军到咱这呢，
1: 皇军都急了。
0: 哦，
1: 娘的，我这两天总挨骂，你说我这维持会场好当吗？
2: 不好当。啊，
0: 不好当，不好当，真是受罪了。您真是给柳军镇老百姓积了大德了。
1: 哎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你说我见天的豁着脸拼着命的给他们挡灾，可是总有人背地里骂我不是中国人，说我是他娘的汉奸。
2: 汉奸？哎，您给我说说汉奸是什么东西？
1: 汉奸不就……哎呀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住地儿写哪儿？
2: 心里不。

0: 谢谢你，这样吧，有空他们酒家，我请您喝酒。太行酒家都被封了，
1: 什么？喝什么酒？我喝酒？
0: 太行酒家被封了，
1: 皇军说他们知情不报，要不是我说好话，蒋老板这会儿正上刑呢。
0: 哎呦，你看看，我说张会长，您呐，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1: 行行行行行，哎。
0: 别参加，那王文的我们也了啊，赶紧走吧，怀有事儿。
1: 好，
0: 谢谢啊，谢谢赵部长。赵部长，我还有个表弟，他也想办张良民证。
1: 你表弟
0: 啊？我亲姑姑家那小子，我们一块长大的。您放心，他更是良民。

0: 哎呀，我今天这没带那么多钱，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这样，这样，我这有个簪子，是真金的。这样吧，张会长，这个您拿去，
2: 您把刚才我给您那十块大洋，你就退给我就得了。
1: 什么？退你？
0: 这是真金的，20块大洋都不止呢。

0: 弟叫什么？
1: 叫周二。周二。张部长，那簪子就
0: 哪个村的？
1: 西里铺的。
0: 西里铺的
1: 啊？
0: 西里铺没有姓朱的吧？
1: 不，他原先没住西里铺，他原先住羊泉，他后来住姥姥家，后来那个，哎，那个簪子，我刚才说，
0: 你安排这儿，你还想不想要？
1: 我当然想要。不是我那个簪子，你这样，你退我5块大洋。

0: 哎，伙计。
1: 哎呦，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 掌柜的刚才有事出去了。
0: 啊，我要换个屋，就要济南头那间就行了。
1: 这倒好说，等掌柜的回来说一声不就完事了吗？
0: 嗯。哎。
2: 金龙，你怎么真看我的腿脚长什么？就是他，楼上还有一个。
0: 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3: 良民证？
0: 没有。
3: 那就跟我走一趟。
0: 不去。
3: 嘿，你他娘的！
0: 你他娘的！你刚二狗子，你碰什么呀你？

0: 累死我，
1: 累死你，累死你算便宜你啊！说，你们什么来头啊？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一会儿到时你自己给你上大刑。
0: 到哪儿老子也不怕你。
2: 哟，这怎么回事，同志？
3: 哎呦，你可回来了！
4: 站长，别动！
3: 你可回来了，这不怨我啊。日本人查得紧，我还怕让王队长过来看看，你们这兄弟气儿不顺，他就……
2: 好好，我知道了。王队长，王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有什么话您说，我们听。你先把人放了，行吗？
5: 妈，我
4: 哟，不服！
2: 季总，
6: 老实的回我的话，你们是哪儿的？啊，
1: 我是西里铺的。出来倒腾小买卖呢，
3: 这是我们俩联名证，来给您看。
6: 你呢？
5: 庄继宗，庄家营子的，杀猪的。
6: 你说什么？你是庄家营子的？
5: 好吧。
6: 不可能，那庄家营子的人都死绝了。
5: 那是老天有眼，留着我收拾你这帮二鬼子。
2: 走，您消消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他姓吕，确实是个犟驴。真是个好人。
6: 我问你，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5: 咋，大爷就是庄家营子的。
3: 对，金龙，消消气儿。你说什么？
2: 他叫金龙？哎呦，
3: 金龙大哥，哎
7: 呀，如雷贯耳啊！啊，早就听说您了。
3: 金龙大哥，我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干坏事。您高抬贵手啊，放了我们吧，就只当放个屁。
5: 啥放个屁？
6: 你那金银财宝都是咋回事？
3: 什么？什么
1: 金？哦，嗨，金银财宝啊，那都是挖坟挖出来的。
3: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哪有啊？啊？
6: 有。哼，陈耀祖家就有。别动啊！我这可有枪。
3: 您说的这个陈耀祖是谁？季总，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陈默举的儿子，是个财主，跟你一样是个二鬼子，只不过他穿黑皮，你穿黄皮，对吧？
3: 哦，大财主，那当然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
7: 对，我们知道。
6: 舅舅，借一步说话。

0: 慎重。
1: 嗯，
0: 这是游林镇，不是陈家窑。
2: 啊，是。
1: 记住，他去叫人去了，咱们赶紧从后面走。走。
3: 哎，大哥，
1: 嗯，
3: 怕他干什么呀？等着呢。
1: 不是怕不怕他，咱用不着栽在他手上。走。
3: 哎，我刀还在上面呢。
1: 好，那你快点。

0: 哎，那哎呦，二位，刚才可真对不住啊！不瞒你们说，打昨儿你们头一进来，我这心里头啊就敲开鼓了。这个兄弟啊有行头，那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一个喝水，一个喝醋，我就琢磨着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堆儿了。
1: 你瞅着我们不般配怎么着？
0: 你们俩说的那些话，啥大爷啥的，我听着瘆得慌。
1: 你偷听？
0: 我哪想听啊？就那大嗓门，我不听行吗？最近这阵子，鬼子查得可紧了。这街镇上的那些客栈饭馆，那差不多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啊，还封了好几家。你说万一要是查到咱们这儿了，见着你们俩人，那我可咋办呢？
1: 你怕什么？我们有良民证。
0: 哎，这个兄弟一说他的名儿，那我心里可就更没底儿了。
1: 快说，
0: 这柳林镇，姓庄的差不多可都住的庄稼营子，这庄稼营子。那可是被鬼子给灭了村的，听说一个活口都没留下，那他怎么能？
1: 你说什么？灭了村的？
0: 金龙说的是侦缉队的陈耀祖把鬼子给引去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到一个院子里头了，那是机枪突突，拿枪挑，用火烧，那一个都没留啊！
2: 别说了，行不行？到底想干啥？
0: 兄弟，我知道你心里头窝囊，可真对不住了。这金龙啊，他是我外甥，我就是没别的意思，让他过来瞅瞅，让他帮我拿个主意。
3: 他是你外甥，他跟你说啥了？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说这庄稼营子的人他不该绝。
2: 他还说啥呀？
0: 兄弟，你说你是庄稼营子的人，那我问你，你可认识庄二爷，杀猪的？
2: 那是我爹。
0: 哎呦，你可真是的，这是庄二爷以前啊经常帮我杀猪，后来啊我把这活交给镇上的这棚疙瘩了，我们来往就少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8: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6: 您的血压是当压9、10、7，糖衣汞柱低压6、10、6，糖衣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0: 界卫生组织标准，腹泻腰围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低，白零伏，毫米汞柱；低压150，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你的血压是当压9、10、7，糖衣拱柱6、10、6，糖衣拱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你的血压是

0: 界卫生组织标准，腹泻腰围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0/10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哎呀，疼疼，这腰啊！
5: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6: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7: 慢点。
8: 哎呦，疼疼，这肩膀！哎呀，
5: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5: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7: 皇上玉玺堂是啥？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聚气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听说他收养了个儿子，可是一直没见着过。这原来就是你呀、啊！哎，行了，那我赶紧跟金龙说一声去，让他也别悬着这个心了啊！你是庄稼营的人，又有良民证，那你们就踏心住着啊！

0: 二子，哎，赶紧跟后边说一声，做点好吃的，给他俩补补身子。
1: 好嘞。
2: 咋了？不走了？但你真在这住下了？
3: 刚才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
2: 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人呢，面相是有点善，但是呢，他说王金龙是他外甥，我担心呢，他是把咱俩稳在这儿，告诉王金龙，派人来抓咱们就。
3: 你呀，甭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你就是贼心眼的太多。哎，
2: 这年月不多个心眼不行啊。
3: 那你心眼也太多了。你跟我说说，王金龙说那些首饰是咋回事啊？
2: 你说什么？
3: 装傻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又从火堆里边把那些首饰拿出来了？
2: 哎，你咋把我想成那样的人呢？
3: 行了，我是实诚，但是我不傻。
2: 我瞅着那是一大笔钱财，我舍不得。实话跟你说吧，赖我今天早上交电钱的时候漏财了。
3: 你把那些首饰藏哪儿了？
2: 我放我亲戚家了。哎，鞠总，我真佩服你，
3: 真的，
2: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杀鬼子。原来鬼子把庄稼银给涂了。
3: 行了，你甭提这事儿。
2: 好，我不提不提。从你杀陈耀祖他爹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俩一个样，跟鬼子都有大仇，鬼子都欠咱的血债。季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要憋不住呢，就哭一哭，或许好些。你要老闷在肚子里，那闷坏了，闷出病来。
3: 是没摊上这事儿，什么大仇啊、血债啊，你摊上这事儿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这说法。我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那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就都能活过来。我早就哭了。啊，
2: 这良民证。用10块打奖买的，你瞅着有用的留着，没用你撕了。
3: 大哥，你叫我啥来着？
2: 叫你哥。我真是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3: 那天你在陈耀祖家嚷了那么一嗓子，我没记清。哎，你姓白？
2: 我叫李占奎，杂耍班的班主，江湖人称百变奎。
3: 你为啥帮我呀？
2: 我瞅你是条汉子，要不我能用飞针把那家伙撂倒吗？季总，我瞅你这飞刀也不赖。这样，你要信得过我呢，以后啊，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卖艺，咱用飞刀扎活人，能挣大钱。
3: 还不用你卖艺，我杀鬼。
2: 嗨。我杀了鬼子之后，
3: 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
2: 杀猪能挣多少钱？
3: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
2: 哟，不挣钱干啥呢？
3: 我就想杀日本鬼。当然了，我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哎，
4: 对，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子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那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子据点，看得就更清楚。
3: 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
2: 你要撵我？
3: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一直嚷着要走吗？
2: 行，我也不走了。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那我再走。
3: 行。
0: 掌柜的，
1: 哎，
0: 两碗馄饨。
1: 好嘞，
2: 我进去。
1: 站住！
2: 两位好，我找个人。
1: 去，没空听你胡咧咧。没看大佑正执勤呢？
2: 谁胡咧咧？我找你们队长陈耀祖，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明白吗？
1: 啊， 找陈队长啊。
2: 啊，
1: 有良民证吗？
5: 找陈队长有啥事儿？
2: 我从口外刚回来，啊，我给他带着烟土，我看他在不在。
1: 哦，陈队长不在，出去了。
2: 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5: 这个我们不知道。
2: 行，我下回再来。
4: 走，啊，哎，哎。

0: 好，慢走慢走。
1: 二少爷，二少爷，
2: 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1: 二少爷，你看我胳膊，刀扎的。我们村啊有个接骨先生，我在那耽搁了几天。二少爷，你看我，
2: 滚进来。哎。赶紧说，到底是谁干的？
3: 我不认他，听他喊了一嗓子，叫啥了？叫纪中。
2: 纪中？听真了没有？
3: 好像是见面。
2: 纪中？不会是纪宗吧？庄继宗，
3: 二少爷，你认得？
2: 你再好好想想，他叫继宗还是叫继宗？
3: 听声差不多了。这小子没死啊！
2: 你们他娘的活腻了吧？这是大日本皇军！
4: 两国交兵，部长来时，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
5: 启宗，啊，放了他，把盒子放回去。

0: 少爷，你咋的了？他娘的！你欠他不在！来人！喂！你现在去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的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没了，上次经销的我徒手。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1: 哎哎哎！
0: 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1: 庄继宗？
0: 哦。
1: 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他。
0: 你的意思，庄继忠还活着？
1: 通知副队长，告诉他马守卫，加强警卫，前后门都给我多加派人手，
0: 周一不能离岗，听清了没有？
2: 是。
1: 二少爷，您看我能不能留在这战机队？也好。你说什么？
0: 留在这战机队？再说一遍，我听听。
1: 说呀，想干个啥？留在这战机队？
0: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 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2: 少爷，你看，
0: 马上滚！马上。

0: 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
1: 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0: 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皇
2: 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
0: 是。队长，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2: 啥说法？
0: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 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们
2: 不许胡说。
0: 队长，我怎么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2: 报仇？他找谁报仇啊？
0: 陈耀祖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死绝，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2: 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0: 这我不知道。
2: 以后这没有影的事儿，别瞎乐了，啊！去，准备大车吧。
0: 是。

0: 哟，
1: 吉涛，
2: 二哥，
1: 你上哪去？
2: 我去趟侦缉队，我去找陈耀祖。
1: 我告诉你，陈耀祖他有了防备，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2: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1: 去石窑村干啥？
2: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3: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1: 早去早回。
2: 嗯，
1: 那你还带着家伙事干嘛呢？
2: 带家伙事怕啥的？
1: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啊，带家伙事惹事儿。
2: 你放心吧，石窑村啊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1: 好吧，
2: 走了，行。

0: 季总，
1: 哟，怎么着的？哎，
0: 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陈耀祖想绝我庄稼营的后门。
0: 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的？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0: 季总，季总。
2: 来来来，
3: 撤！
2: 站住！
3: 干嘛呢？
2: 我是庄稼营的，庄稼营的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你说他真是庄稼营的吗？
0: 犯了毛病，听怕了。

0: 干啥呀？给我摘了吧。
1: 摘啥？
0: 盖头。
2: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0: 不会，得你摘。

0: 你为啥不喜欢我？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1: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0: 啥？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干啥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呀，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2: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0: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不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忙活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
1: 嗯。哎呀，起送呢？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2: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
1: 我哪知道？先吃饭。
3: 我给你洗了。
2: 洗了？
3: 嗯。
2: 杀猪的衣裳洗它干啥呀？
3: 那衣服实在是脏得不行了，我就……
2: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1: 一早上吃枪药了吧？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家看着不也欢喜吗？
2: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1: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3: 季松，你穿这个吧。
2: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1: 你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那挺好啊。
4: 吃了，吃吧。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爹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着病根了。多亏了你了。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
0: 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利整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1: 啊，没啥，看这个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0: 你给我换一个啊！王队长，这干啥去？这
1: 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0: 嗯啊，
1: 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0: 哎，刘范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没啥意思，注意安全。

0: 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1: 小刘家峪，真的，
0: 真的。陈队长说了，刘家峪粮多，先去那儿。

0: 刘翻译官，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1: 郑连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0: 郑连长，太君的吩咐，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跟我扯淡。
0: 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1: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咋的？
0: 甭以为你靠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
0: 啊！
1: 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涂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0: 你给我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我。<笑>
1: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1: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私通八路，让你给皇军练刺刀。
0: 好，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2: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昭对你们怎么样？啊！张队长，让！
3: 庄玉松，
0: 等等。
4: 真活着，他在哪儿？
0: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哪儿。石窑村，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3: 是。
0: 进去。刘翻译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 改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匾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您啥时候回来呀？
1: 但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了。

0: 吃的。
1: 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
2: 季松。
3: 爹，
0: 季松，你还活着吗？
3: 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0: 快起来，起来。
3: 爹，那小鬼子把石榴、我爹还有我儿子都给杀了，那全村100多口的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活着。
0: 天哥，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3: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0: 天哥，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进屋去，进屋。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

0: 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

0: 早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

0: 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

0: 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

0: 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是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0: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 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

0: 层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4: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麻乱颈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1: 四射撩，是吧？嗯，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

0: 经历，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
1: 今

0: 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2: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3: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3: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5: 好，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0: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0: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

0: 己。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5: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6: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 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7: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8: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

0: 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

0: 曹继总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他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 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

0: 被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2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

0: 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5: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4: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

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

0: 本期节目由云南解话特约播出。这里是云南临沧，紧靠祖国边境线的群山腹地。在这片群山之中，260多万亩的山林里生长着同一种果树——临沧坚果。它，就是曾经价格高昂的天价进口零食夏威夷果。如今，夏威夷果的全球最大产区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中国云南临沧。
1: 大哥，
2: 哦，
1: 哎呀，我们今天来转了一下果林。这个今年看了一下，这个果子怎么样？你觉得？
2: 果子嘛，比起往年嘛是稍微偏走小点呢。今年嘛雨水太多。
0: 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山地种植的现实难题也接踵而至。临沧境内地块零碎，差异大，雨季降水充沛，当地很多农户依旧延续一年只施用一次肥料的传统习惯，养分供给难以匹配果树全周期的生长需求。
1: 我来到这个地方已经5年了，5年以前呢，这个地方只种了10多万亩。我们解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呢，不是来卖，是来看。然后我们把当地坚果的这些土壤呢，起了80多个土壤回去，从他们的小苗一直到成长的整个周期，我们都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实验田上做了很多的那个试验。
0: 作为具有红色基因的老牌国企，云南解化通过土壤取样调研，收集气候环境数据，总结不同树林果树生长特征，研发出专属坚果套餐肥。解化的肥料硝钛氮含量高，吸收利用率高，同时添加了硼、锌、镁等中微量元素，保花保果的同时助力硼果提质。坚果套餐肥可以满足果树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
3: 我拿到这个解化肥料方案以后，我们就是找这个种植户啊，免费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撒施个。因为以前的话是一年一次施肥，我们解化方案的话1年2次施肥吧。产量变化呢，就是以前的300-400公斤涨到差不多20%了。接下来我们就说是不断的跟他们去讲解咋个用肥，咋个科学那个施肥，后来口碑一下子就打开了。
2: 效果好，落地果也少啊，很少，一年就增加过3000来块钱，看着就相当那种满意了。
0: 云南解化农化团队扎根种植一线，着力转变农户固有施肥观念，大力推广1年2次施肥的科学管理模式，普及科学施肥的方法。
4: 这一片坚果，有这种台地的，也有那种斜坡的。斜坡的那个施肥就是要往上的上施法，台地的这个的话，坚果的这个滴水线开沟开30到40厘米。
5: 前面我跟你反映过了啊，好多农户也就是图省事啊，那个没有科学施肥，我们也在倡导他们施肥之后，环形施肥之后还是要覆土。
4: 为什么要撒肥料上去以后要用土给它混经营，要把它混合经营，防止这个营养跟肥料积极在某一个点过多的话烧根嘛。
0: 看得见的增产收益让科学施肥的理念快速在乡间传播，不少农户亲眼看到示范果园的变化，主动选择了解化坚果套餐肥。哪怕是雨水偏多的灾害年份，管理到位的果园也能稳住产量，最大程度降低气候损失。

0: 技术人员还坚持常态化下乡回访，收集果园生长反馈，持续优化迭代施肥方案。
1: 云南的坚果经过近30年的发展呢，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一。我们简化了解到市场的需求情况呢，我们牢牢把握这个市场机遇，我们派出了我们这个农化服务小分队，根据这个地方的海拔、气候、土壤等条件，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坚果套餐肥，老百姓使用的效果非常好，也助农增产增收，这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普遍的认可。
0: 从走遍果园实地调研到田间地头示范推广，从纠正落后施肥习惯到为山地果园打造整套农化解决方案，云南解化输出的不只是一代代肥料产品，而是把技术服务送到农户身边。科技向下扎根，效益向上生长，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坚果林正在滇西的群山之间铺就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腾飞路。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7: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8: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昆明以高效建设国际陆港为抓手，激活南向开放动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云南各族群众牢记嘱托，走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全省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1: 月满云林暖中秋，别样团圆皆圆满。全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
0: 云南17家企业携数字出海成果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
1: 八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五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3: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
4: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汪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同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
5: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1: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
4: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

0: 到一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
1: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尔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延边各地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扎实行动。全省374个底边行政村在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民族团结的深度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3: 普洱市江城县图卡河村民小组的变化有目共睹。过去这里是道路泥泞、产业零散的边陲末梢，如今全村完成道路硬化、生活污水治理，沿江栈道特色文旅设施相继投用，村集体牵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多种形式入股，统一运营民宿、临河商铺和跨境游船项目。今年泼水节期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万元。
4: 带动4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产业起来了，兵民兴就稳了，守兵固兵的人气也足了。
3: 在红河州河口县8条半村民小组，25年不曾间断的界碑描红仪式，早已成为党员群众传承爱国护边信念界碑下的微党课。全村持续推进国旗飘飘工程，户户门前5星红旗高高飘扬，懂汉语粤语的双语志愿服务队常年为往来游客提供引导服务，依托边境红色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开办特色小店，发展庭院经济，让不少过去靠外出务工谋生的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如今村里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打卡点。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立足一寨两国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打造国家4A级景区，带动300多名村民从传统农耕从业者转型为旅游服务人员，全村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村寨同步完成人居环境全面提质，创新建立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先后获评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国境线上交出了一份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答卷。在银井小学，这里的免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同享两免一补政策。
5: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3: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胆扎村延续数十年的傈僳族火塘会，如今有了全新内涵。在今年的火塘会中秋学法夜话活动上，干部群众围坐火塘，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122个网格化管理与狼牙义警志愿巡边队伍，侯桥镇以围坐火塘的烟火气聚起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向心力。
6: 我们就是要以火塘集民心、以团结固边防，引导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共同维护好我们边境村寨的幸福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延边各地始终以民族团结为核心抓手，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通过文旅产业赋能带动边民就地增收，以爱国护边传统筑牢守边共识，用基层治理创新夯实边境根基。 昔日的边关村寨，如今

0: 既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和美家园，也是守边兴边的坚固防线。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地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德宏州举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开展民族团结知识竞答互动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给群众讲解相关政策知识。
2: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觉得民族团结特别重要，我们国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齐心过日子，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1: 玉溪市9个县市区开展10多项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学校和社区。楚雄州将民族歌舞、本土文化和政策法规学习结合起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奖知识竞答，并同步开展16红同心驿站惠民便民公益服务，为群众提供普法咨询、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和青年使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内容展开宣讲。
3: 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我们续写好世字碑的光荣传统，真正做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4: 在校园中，各民族同学友好交流，共同学习，也共同进步，这是你中有我，也是我中有你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在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茶马驿站景区，大家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
5: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民族团结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6: 我们依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会同各地各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教育，通过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旋律响彻云岭大地。
7: 9月21号至24号，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组建的3支思齐宣讲小分队，分赴昆明、楚雄、玉溪等地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8: 本次宣讲设置语言类和文艺类作品，涵盖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小分队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实现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园区的多场景全覆盖。
9: 我也一定要提升自我的理论素养，多走到群众中间，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他们，成长为一名能讲会讲、讲得好的宣讲员。
10: 看到了这个新农村的文明新风尚，看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奋斗的你我他，你的创新理论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从茶马古道讲到智慧交通，我看到了云南发展的加速度。毕业后，我将留在家乡创业就业，为玉溪、为云南的建设出一份力量。
8: 宣讲中，宣讲员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把理论融入发展实践，着力提升基层理论宣讲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12: 将理论的深度、实践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传递好，那也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
13: 我们呢，想用舞蹈和歌声的形式告诉大家，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的好政策一步步落到我们身边，更是各族群众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8: 思齐宣讲小分队基层宣讲活动是我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传播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打造一批优质宣讲作品，组建一批精干宣讲队伍，搭建一批基层宣讲阵地，把理论宣讲的讲台搬到群众家门口。

0: 用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讲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月圆岁

0: 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
1: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0: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
2: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3: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4: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0: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
5: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0: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
6: 人海人山的，来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赏月特别有氛围感。
7: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风景，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云南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0: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
8: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
9: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0: 曲靖市麒麟区秦麒麟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
10: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0: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
11: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0: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
12: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13: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14: 到淘宝上购，请核对你的商品。祝你用餐愉快，看到顾客收到餐时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
15: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16: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0: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
17: 持续的 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

0: 空，守护大家的团圆。
1: 我们小区旅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2: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
3: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4: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5: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云南17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6: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三张牌。
2: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
7: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2: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
8: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2: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9: 近日，云南省临夏经济正科企对接暨农科云品助农增收招商推介昆明专场活动举办，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主委李学林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期间，科研单位、地方政府、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推动科技供给、产业需求、市场资源精准对接。
10: 我们现在基地的话，也是跟农科院中深度合作，提供最优质的品种。政府开始引导消费、渠道供应，对企业做大做强是非常有好处的。
11: 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合力以后，形成一个产业链，有产、有加工、有销售。那我们也希望这种企业来投资，大家共赢。
9: 云南拥有全国63%的高等植物和一半以上的中药资源种类，草果、天麻等林药种植面积均超10万亩。2025年，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到6000万亩，产值突破2300亿元。云南将推动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打造农科云品统一品牌标志，打通科研到生产、产品到品牌消费的完整链条，助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12: 就让成果直接到一线和企业对接了，形成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通过资源整合啊，来集成一个市，推动宁夏经济一个整体发展。
13: 中秋佳节，皓月当空。
5: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共赏中秋月圆之景，共庆家国团圆之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步入秋分，云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晚明显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大家出门最好备一件外套，方便及时增减。不过这份凉意只停留在清晨和夜里，白天大部分地方依旧暖意十足，尤其是河谷地带，局地还有高温天气，防暑不能松懈。未来两天受热带低压和副高外围气流影响，只有边缘地区有零星的阵雨。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北部、普洱南部、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阵雨，其他地区为晴朗天气。后天依旧只有东北部、西南一带会有阵雨，虽然雨量不大，但局地会伴有分散雷电，要多加留意。另外，滇东北清晨有雾，开车经过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8摄氏度，楚雄晴，17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晴，17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4度，宝山晴，16到29度，文山晴，20到30度，临沧多云，16到29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丽江多云，13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1度，卤水晴，20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8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

0: 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

0: 中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

0: 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

0: 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0

0: 8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美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美铁路正线全长 240.29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 1.1 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

0: 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父亲，我来吧。
1: 啊，不用，我自己浇浇花，剪剪枝，也是为了陶冶心情，更是为了把那些烦恼的事情都放下。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的吗？
0: 父亲，金国过来可能真有一件让您烦恼的事情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咱们在外交上有三块不能失去的最重要的阵地。
1: 是，我说过，巴黎、华盛顿，还有联合国。
0: 现在，啊，父亲，
1: 没事，说吧。
0: 现在，巴黎恐怕危险了。
1: 这话怎么说？
0: 富尔最后还是到了北平，
1: 啊，
0: 见到了毛。啊，具体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我想，毛应该是向富尔交了底。现在富尔正在回巴黎的路上。
1: 毛能给他交什么底呢？会不会就是老朋友之间礼节性的拜访？
0: 我想可能应该不会。这件事情外界对此高度重视。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父亲，我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
1: 你提醒得对，防患于未然。

0: 需奴隶。
1: 快吃吧。
2: 哎，
1: 等会儿再看。
2: 好，
1: 陈菜还没凉。
2: 哎，孩子们呢？
1: 都吃完了，出去了。
2: 哦，哎，王梅啊，
1: 嗯，
2: 你抓紧帮

0: 去哪儿啊？
1: 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中央派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进行访问。
0: 要去这么多地方？
1: 嗯。
0: 那要走挺长时间的吧？我一会儿帮你多带几件衣服，家里面你也不用惦记，放心去工作吧。
1: 好，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0: 嗯。
1: 这次出访啊，不是我一个人去。
0: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去，肯定有陈老总吧？他是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
1: 经主席提议，这次出访让你跟我一起去。
0: 让我去？
2: 大姐，配个项链。
3: 还戴项链啊？
2: 对呀、
3: 啊，这样合适吗？
2: 哎，有什么不合适？这出国，
3: 哎呀，颜色有点靠。
2: 来，再试一试。
3: 不是靠的问题啊，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啊，这么打扮。
4: 哎呀，国美大姐，怕啥子嘛？
3: 啊，
4: 你打扮的漂亮一些啊，没有啥子问题。哎，向前看啊。你和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哎，这个是新中国外交跟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了。再说你们出访的国家呀，跟我们中国都非常友好，这个规格肯定高得很。哎，你想想看啊，到时候啊，这个元首夫人、王后，甚至王太后，肯定亲自来迎接你们。哎。你代表的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性的形象。
0: 好，
4: 哎，老钱，所以国民同志必须要打扮的光彩亮丽，展现给官兵，展现给全世界嘛。
2: 就是、啊，
5: 陈老总这么一说，我觉得责任重大呀。
4: 嗯，
5: 我就怕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呀。
4: 没得问题，国民同志有啥子不懂的？尽管问我陈姨。
2: 哎，老陈、
4: 啊、
2: 你就别老往卖瓜了，
4: 是吧？
2: 人家大姐是国家元首夫人，还用得着问你啊？
4: 哦、
5: 要问要问，好多不熟悉呢。
4: 哎，大贤同志说得好，哎，我虚心接受批评。
5: 不不不，你要多跟我说说。
4: 嗯，
2: 大姐，你看这。
6: 1963年4月。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了万隆精神诞生地印度尼西亚，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0: 国万岁，欢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欢呼葫芦葫芦。
1: 喂，杰蒙同志，好，好，我明白，请杰蒙同志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欢迎特派员来西贡指导工作。
1: 姚组长您好，
0: 特派员好，请你们辛苦啊。
1: 特派员一路辛苦，来，特派员请。好，姚组长，你们的湘江岸计划已经得到了总部的认可，现在正式更名为秋风案，由我代表总部正式落实执行。
0: 卑职坚决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1: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这个计划你们准备挺长时间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0: 目前我们有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想办法利用机场的关系混上流沙区的飞机。

0: 混上刘少奇的飞机，什么方法？稽查有我们的自己人。
1: 姚组长，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中共对出访飞机的安全格外的重视，并且现在增加了很多的防范措施，你们很难靠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混进会听，瞅着实际上炸弹。
0: 通知金边组的兄弟，两天之内在这儿集合。
2: 金边组，哎，太平洋，太平洋，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到缅甸动手？啊？

同你 goodbye 啊，张磊，唔系同你新。

0: 明哲。
1: 大哥，一共两箱 TNT， 一卷电雷管，外加六颗类型炸弹。
2: 还有别的吗？
1: 大哥，我觉得这些够了吧，足够把整个车队都给炸上天了。有是有，但是可能这个钱
2: 不是问题，我来拿来看看。
1: 是。
0: 阿青，啊，还有，等待老金给我的帮佣们的门。

0: chứ, tụi mình đang enjoy.
1: Trả lời.
0: Tụi nói bài đi.
2: Tôi gọi là bỏ.
3: 总理，贺子峰到了，
4: 快请他进来。子峰，坐。咱们急着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5: 请总理指示。
4: 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美将特务机关准备对刘少奇主席此次访问柬埔寨实施暗杀计划，目前他们已经指使在西贡的南越第三小组和下属的金边组负责执行此项行动。
2: 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掌握了吗？
4: 还不清楚。他们把此次行动命名为秋风案。少奇主席在缅甸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下一站就是柬埔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5: 总理，中央有没有考虑过暂时取消刘主席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呢？
4: 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征求刘少奇主席本人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安全领导小组，由杨长官统筹牵头，由总参谋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组成。子峰，你立即赴柬埔寨和邮平大使取得联系，尽快摸清情况。你的任务只有一个，确保刘主席出访安全。
1: 是。

0: 法基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以你和缅甸人民对我们呀这么热情。
1: 是啊，
0: 苏加诺总统啊，确实非常热情。你看，他特意把每年4月9号的航空节改在我们到达的4月13号，还亲自陪我们观看了飞行表演呢。
1: 据我所知啊，这是他们代科的最高的规格了。哎，少奇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你在这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啊这么大。
0: 哎，陈毅同志，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人家尊重我，可不是冲着我刘少奇个人的。
1: 啊，
0: 我们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年来，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出的声音是越来越响亮，扮演的角色呢也越来越重要。
1: 是啊，
0: 包括我们这次出访，我们就是要缔结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
2: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孩子了？
3: 你不想啊？我不信。
2: 忙的时候啊，顾不上，可是一闲下来，满脑子都是他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梦里全是孩子。
3: 我们这才出来一个多月，想想人家外交部的同志，一出来就是几年，家里老人孩子啊都顾不上。真是不容易，我还挺佩服他们。
2: 是啊，原来我一直认为做一个外交官是多么神奇的事儿，可是这次出来才知道他们内心的甘苦。哎，大姐，你今后会让孩子做外交官吗？
3: 做外交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再说了，孩子们的路还是让他们自己去选吧。
4: 首长好，
5: 首长好，
0: 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4: 是周总理专程派我们来的。
1: 哎，有啥子情况？怎么重要啊？
5: 刘主席，张老总，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金边对您实施谋杀计划。
1: 哦。
5: 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所以罗瑞卿部长建议暂时取消刘主席您出访柬埔寨，他已经向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汇报。
0: 毛主席什么态度？
5: 毛主席非常关心你的安全，他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地侦破敌人的计划。至于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由您来权衡，做出最后的决定。
4: 刘主席，还有个重要情况，柬埔寨政府已获取了刺杀的情报，西哈努克亲王对此高度重视，他托宾努亲王转告我国政府，他说刘主席的安全对刘主席本人和对中国人民都是宝贵的，对柬埔寨也是最宝贵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西哈努克亲王以最遗憾的心情建议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
0: 敌人不让我们去，我偏要去。
6: 刘主席，
1: 没错，哎，我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啊得逞。
4: 好，刘主席，既然您决心已下，我和子峰同志马上赶赴柬埔寨，协同当地的安全部门，加紧侦破案件，确保您安全出访。
1: 嗯嗯，
4: 子峰，走。
7: 首长，我们先走了。
0: 好。

0: 大哥，
1: 。这封信关系重大，你要用你的性命担保，不能出任何差错。
0: 明白，大哥。
1: 少爷，他叫阿成，本地的华侨。我看小子还挺机灵。绝对可靠，去年是我亲自发展的，已经替我们传递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0: 请问你是吴老板？
1: 是金牙茶庄的吧？
0: 是。
1: 样品带过来了吗？
0: 带来了。今天天旱，收成不好，老板让你先看一下，给估个价吧。老板还让你尽快给个回话，要是你不收，我就把它卖给别人了。
1: 跟你们老板说，样品不错，这批货我全要。

0: 溢出来了吧？哎，溢出来了！这冯俊自大航鼠，论资十三不可。我到现在实在是看不明白。
1: 那怎么办？路线了，很快就要动身了。
0: 尤斌同志，我建议马上向中央求援，请国内公安部派出最优秀的情报专家来协助我们破译。
2: 马上去发报。白员，这个报纸上面写着刘少奇和陈毅出访柬埔寨，没有写具体日期呀、啊，是不是发觉什么破绽了？
3: 发觉出什么又怎么样？晚了，既然已经公布了出访消息，两天之内他们肯定会动身的。
4: 对呀，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咱们的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呀！
5: 老姚同志，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4: 哎，你们早就认识了？
5: 我们当然认识了。老姚同志啊，在公安部可是数一数二的情报专家。 我们俩都合作好几次了，每次合作都是马到成功。
6: 好啊，
7: 老姚，这一次可全拜托你了。
6: 我来之前呢，刘瑞琴部长这么让我谈的话，他给我的指示就八个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好、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疼疼，那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8: 皇上玉玺堂推荐吧，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 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文化自信。

0: 我们已经在金边那边拿消息。好，还有十几个小时，刘主席的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总理还在等着我们的消息，你的那些密信到底能不能破译？都已经5天5夜了，
1: 何子峰同志，这个人找你。
0: 副长，我不是没事让你别来大使馆吗？情况紧急，你看一下。明天前将我把这个东西带到郊外的交通区，说是有一个无线电的零件。我偷偷打开看了一眼，发现不对劲。
2: 这个就是美制的军用电脑雷管，
0: 这就说明敌人马上就要动手了，而他们的行动一定和爆破有关。
3: 眼下情况紧急，你们看。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检方军警合作，打掉这个联络站？阿成长，我们如果仗贸然行动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
4: 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去，按照他们的计划走。他们那边如果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向汇报。
5: 是。

0: 这么晚了，累了吧？早点休息吧。
1: 广美，你先去睡吧。明天到了金边以后，我有一个讲话，这稿子呢，我很快就写完了啊。去吧。
2: 哟，对不起啊，这么晚了还能打搅你们。
1: 老总啊，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快坐啊，我去给你们沏点茶。
2: 哎，好。
1: 这么晚了，有什么情况啊？
3: 啊，萨基同志啊，刚刚接到王友平从金边打来的电话。
2: 嗯，
3: 他们那个地方情况很不妙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敌人的迷信，所以他们建议啊。
1: 建议什么？
2: 他们鉴于这多年来许多的政治谋杀，比方说
3: 缅甸民族运动领袖昂山，
2: 嗯，
3: 印度民族英雄甘地，
2: 嗯，
3: 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还有前不久被刺杀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他们无非是劝我推迟访问，或者干脆呢放弃访问。老总啊，我们那么做的话，会让我们的朋友失望，敌人高兴。我不会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那就是这样，明天不管发生啥的情况，都按时出发。

0: 喂，有病，怎么样？侦破有进展吗？中国代表团明天能不能按原定计划出发？
1: 对不起，总理，我们刘明同志，刘明同志，
0: 破译了，破译了，破译了，
1: 破译了，
0: 是啊，破译了。
1: 老姚，谢谢你了，谢谢。

马上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总理，案件取得重大进展，刘主席的专机可以按原定计划准时起飞。来，快点。

0: 被抓了！有什么？其他人呢？
1: 20几个兄弟，一个没跑出来，全被警察给端了。特派员，咱快撤吧！我估计警察马上也要找到这儿了。
2: 这事儿这么长，现在刚刚开始。
1: 特派员，我明白了。 你是想用美国研制的流水炸弹直接炸他零少奇的车队？那些柬埔寨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要给他来个回马枪。二次伏击是我们党惯用的伎俩。真高，特派员！夏鲁国的专机。特派员，咱快走吧，车队马上就到了。
3: 刘少奇肯定不在车队里。那我们撤。是。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阴谋，进一步加强了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西哈努克亲王充满感情地说。 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随后，刘少奇又率团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与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至此，刘少奇东南亚四国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这次访问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 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主席，您找我。
1: 佳莹啊，帮我去把这些书借来。
2: 都是非洲的。
1: 是啊，你对非洲了解多少啊？
2: 了解的不多。

0: 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可是非洲离我们很远呢，我们也只能从别人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些启示。等这些书借来之后，咱们一块儿学习，互相交流一下啊。
1: 好的，主席。嗯、
0: 啊。
2: 星爵。
3: 陈副总理。
4: 啊。
3: 我们刚刚收到阿联总统纳塞尔发来的电报。
4: 嗯。
3: 他邀请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时候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4: 嗯。
3: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发出邀请了。
4: 还有那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向我们发出邀请吗？
3: 目前跟中国建交的10个非洲国家，他们都发出过邀请。
4: 嗯，
3: 像阿尔及利亚、加纳还有马里，他们还发出过邀请不止一次呢。
4: 好啊，你马上把这些情况啊搞一份报告出来交给我啊。
3: 好。
4: 好。
5: 远古的非洲和亚洲一样，同为人类的发源地，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文明。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他们凭借着军舰和枪炮的优势，疯狂地开采和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残酷地迫害非洲人民，使偌大的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有压迫就有反抗，历经500多年的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长期斗争，在本世纪中叶，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变化，西方殖民统治土崩瓦解。
0: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不是开会，主要是研究一点问题。
6: 主席。
0: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有一些新的体会，想跟你们交流一下啊。首先我想知道你们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有些什么看法。
4: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了啊。
0: 你是外交部长，当然应该先说呀。
4: 目前啊，总的国际形势啊还是不错的。这新中国建国之初啊，美帝国主义就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我们，在这个外交上呢，又孤立我们。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和遏制。嘿嘿，怎么样呢？到头来，你没把我们包围住嘛？啊！现在啊，给我们建交的国家呀，已有49国了。
7: 是啊，是啊。即使那些还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呢，比如说日本呢、英国呀，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跟我们的民间往来啊，可是多姿多彩，越来越丰富了啊。
8: 而且，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被世人瞩目。
9: 美国的杜勒斯一直对我们恨之入骨啊。天天叫嚷着想征服我们，结果怎么样啊？我们没被他征服，他自己反而移民无夫了。
0: 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的外交形势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了高墙，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看着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实行疏远、敌对和封锁的政策。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就说过，我们的外交政策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所谓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发展的全局；而势如破竹呢，就是要主动出击，不能坐在家里边等着人家上门，要迈开脚走出去，啊，广交朋友，传递友谊啊。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都去过非洲，可是我们呢，至今还没有派出过一个代表团正式访问非洲啊。
7: 主席说的对，非洲这些年呢， 出现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的新浪潮。
8: 截至目前啊，非洲宣布独立的国家已经有30多个了，和我国建交的也已经有10个了。
4: 目前啊，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啊，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了。
0: 既然人家都请我们了，中国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应该走出去，必须走出去，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吧，让非洲兄弟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
9: 主席啊，那你觉得这个访非代表团应该是什么规格啊？先去访问哪些国家？
0: 当然，代表团的规格是要高的。至于访问哪些国家，你们说了算。
9: 让陈老总带队，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哎，这个格不低了啊！
4: 小平，不行不行啊！来可不行啊！
0: 我看还是恩来带队吧。啊，陈老总啊，你也得去啊，给恩来同志做副手。
4: 当个副手好像不行，哎，当个助理还可得。
8: 主席啊，那你看我们这个代表团什么时候出发合适？
0: 时不我待，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不过有件事啊，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哎，出去串门别忘了给人家带礼物啊。
4: 哎，主席，你看带啥子礼物好了？
0: 尽管我们也不富裕，但是对穷朋友能帮一点还是要帮一点，钱物都可以，我们绝不以任何名义对人家进行渗透和掠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1: 陈部长，总理来了。
2: 哎呀，
8: 陈老总
4: 啊，总理啊，你怎么来了？
8: 我来你这现场办公，怎么不欢迎？
4: 哎呦，欢迎欢迎。
8: 你可别忘了，这把椅子可是我曾经坐过的。
4: 那好，总理，那还是你来坐。哎，这把椅子啊，它烧屁股。
8: 该坐。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4: 你看啊，这是我们决定出访的4个国家，这是阿拉伯的联合共和国，这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利、加纳、索马里、苏丹、俄塞俄比亚。
8: 陈老总啊，非洲大陆毕竟是我们从未涉及的陌生地带啊。你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
4: 总理啊，如果你同意的话呀，我就让西亚非洲司通知各国的司机发通报，让他们做好接待的准备，并向该国的首脑通报。
8: 你先拟个方案，等报告毛主席以后再定。
4: 总理啊，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向你汇报一下啊。
8: 好好。哪些事情啊？
4: 你看啊，这次出访呢，一个时间长，转点多，而且呢路途遥远，再加上呢，我们中国航空公司啊还没有开通到非洲的航线，经过多次商量啊，普遍认为荷兰皇家公司的这架飞机啊，波罗的海号最为可靠。
8: 哦，说说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啊？
4: 你看啊，虽然这架飞机呢是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但是它的安全性能最好，再加上荷兰又是我们最早交往的友好国家，它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又开通了非洲主要城市的所有航线，

0: 他们这个几座啊，都有非常限速地加速机呢。好，这件事就按你的想法办。还有啊，我们这次去非洲国家给他们送的礼物，一定要按照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事先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这次去非洲可能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一定要做好预发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1: 好，要得。
2: 总理，张机长在等您。
3: 总理好。
0: 瑞埃同志啊，你好，
4: 来坐。
0: 瑞埃同志啊，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您来吗？
3: 总理，我知道。
0: 我们现在同国际上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啊，可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却飞不出去。那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你，可是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习，尽早地飞出去。这回有一个机会，我们组团出访非洲，我想让你随团一起出访。
3: 我，
0: 你的身份是代表团的秘书，但主要的任务是向荷兰机组的飞行员学习，尽可能多的掌握这条航线的资料和数据。下次我们访问非洲的时候，我要乘坐你驾驶的飞机，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3: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子啊？
1: 妈，
0: 燕子，哎，你这是要出差吗？
1: 是啊。
0: 要去多久？
1: 这次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您在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我爸，别让我担心。
0: 我和你爸呀好办，倒是你，你真的就打算自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吗？
1: 妈，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了，我每天上班那么忙，天天不着家，谁愿意娶一个天天不着家的人啊？
0: 我跟你说，妈觉得呀，子枫就不错，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很好，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肯定比一个人强。
2: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您呐就负责把自个儿跟我爸照顾好了，这样我才踏实。
3: 燕子呀。
2: 爸。
4: 燕子啊，听说要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是吗？
1: 爸，我这任务是保密的，您就别问了。
4: 哦，保密，那爸爸就不问了，省得让咱们女儿为难。哎，这个拿上。
2: 这什么呀？
4: 笔记本啊。
2: 我有好多本子了，送我这干嘛呀？
4: 不是送你的，我是让你啊，把出去所看到的风景、人物、故事，还有你的感受，都给我详详细细的记下来，回来呢念给我们听。这样不也等于是我们也随你出去一趟吗？嗯，
2: 爸，您这任务啊可有点难，您要求太高了。
4: 即使不为我写，那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2: 行，那我争取完成任务。不过回头啊，您可别说我写的不好啊。
4: 没问题啊。哎呀，他们这一代外交官呐，那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嗯，现在祖国强大了，他们走到哪儿呢都有脸面呐。
2: 是啊，
4: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给人家赔款，那就是看人家的白眼儿啊。
1: 爸，别想那些过去的事儿了，等我任务回来呀，我呢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我保证一字一句一个细节都不落下。
4: 那我等着。
1: 嗯。哎，对了，这次子枫和你一块儿去吗？妈，今儿晚上干嘛老跟我提他呀？
0: 他不去，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
1: 好嘞，妈妈，天儿呢越来越冷了，等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让我担心，知道吗？
4: 知道，放心
2: 吧，
4: 有你妈妈呢。啊，
1: 妈妈最好了。

0: 非洲了，我送送你。干！哎，
1: 小赵，你不会喝酒，一点就行了。这是绍兴花雕，不碍事的。
0: 你知道吗？我一想到你要出访非洲，我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你是友谊的使者，去播撒友谊的种子。小超啊，其实这一次出发，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
1: 要想做好这个友谊的使者，
0: 没那么容易。
1: 看来，为了你这次出访非洲，我还特意做了一首诗。
0: 真的？
1: 嗯。
0: 那我看看，在我的记忆里，你已经很久没有写诗了。
1: 写的不好，你先别看。 等你上了飞机之后再看，好吗？给，快吃菜。我怀着无限的心情，欢送你和同志们去访问非洲。我望着机窗。 我从机窗中看出你的笑容面貌，我清晰地看到你的面容红润，你的精力充沛，你的心情愉快，你的信心坚强。你将带着6亿5千万人民的情谊，飞过高山，飞过海洋，飞向那日益觉醒的非洲大陆，访问革命胜利的国家。
2: 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庆祝，为中国及各国的友谊发展做出新的标志。今天，由周总理率领的新中国首次访非之行终于开启了。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荷兰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这是一架二战时期制造的。 螺旋桨式的飞机，虽然机型有点老，但是荷兰空姐还是挺漂亮的。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总理胸前。
3: 接下来的参观、访问安排的几乎密不透风，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之后，周总理连饭也没顾上吃，直接走进等待他很久的记者群中。虽然是我们访问非洲的第一站，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记得1923年，我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那时的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我参加日内瓦会议，途经。 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民已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整个非洲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今天，我们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在被帝国主义称之为。 黑暗大陆的辽阔大地上，自由的晨曦。

0: 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勇敢热情的人民在纳塞尔总统的领导下正积极地建设自己新的国家，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新鲜的、蓬勃兴旺的。
1: Mr. Prime Minister, I am a reporter from UK's Life magazine. I want to ask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to Africa?
0: 我们新中国诞生已经14年了，我们已经同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民间团体、友好人士
2: 多次访问。总理从塞德港出来赶了上百公里的路，到这儿连口水都没喝就直接进去开会了，咱们能不能给他弄点吃的呀？
3: 新当总理来，
0: 我们
2: 总理吃饭呀。
3: 你让厨师做点面片汤放到保温桶里，等招待会结束之后呢，让总理抽空吃一点，他后面还有其他的安排呢。
2: 行，我去准备。
4: Your Excellency, Mr. Zhou, I am from the California Post. I wish to know your comments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0: 肯尼迪总统被害是你们国家内部的事情，但谋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此类行为。虽然被杀的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5: I'm from Time, Mr. Zhou. My question is, why does China oppose the peaceful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0: 我们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道听途说来的？如果说我们中国反对与西方缓和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与美国大使进行了8年的谈判？谈判次数118次，这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现在美国军队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与美国谈判以寻求解决中美争端，而没有施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报刊向美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中国人民是愿意和美国人民友好的，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

0: وشكرا لكم إذا كنت توافق عليه للنظر إلى وجه الله.
1: 感谢您看在阿拉的面上能够答应。
2: 你把阿拉都请来了，我总不能驳阿拉的面子吧？
3: 总理，您不应该接受行程以外的安排。
2: 为什么？
3: 你应该抓紧时间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2: 你先等一下，不要影响画家的情绪。你看，我这样做，这种姿势行不行？
0: 哈桑，كل جلوس مناسب إذا ترين
1: 怎么做都行。

0: يا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نظر إليه، هل هي رسم ممتاز؟
1: إنها جيدة. هل يمكن أن تصنع قلمك؟
2: هكذا
0: تكون هذه الصورة كاملة. نعم عزيزي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أنت الدنيا الذي رأيته. شكرا.
3: 中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公开宣布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双方全力支持亚非各国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4: 好啊，我们的总理旗开得胜，开门红啊。给总理发电报，祝贺他成功访问，并且在非洲大陆刮起一股中国旋风。
5: 结束了对阿联的友好访问，我们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中国朋友，30万群众走上街头载歌载舞。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给周总理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将以当年法国总督命名的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
6: 哎呀，我看到的明天的这个日程啊，要去的地方非常多。哎，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啊。
7: 是啊，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啊，要多去一些地方，多见一些群众，扩大我们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6: 是的。
8: 好，要走边一趟啊。来，
9: 陈老总也在。
6: 来，坐坐坐，
9: 跟你们汇报吧。
6: 来，坐。哎，你这个地头蛇是不是这几天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得了？
10: 我们在外边人呢，天天都盼着家里来人，你们难得来一趟，我就是不睡觉啊，这心里头也高兴啊。
7: 曾涛，你刚才说要汇报，有什么新情况吗？
10: 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刚刚找了我，他说他们的总统布尔吉巴很关心总理在北非的访问，他问周总理有没有可能访问没有建交的国家。
6: 哦，他是希望我们去访问突尼斯。
10: 是，
7: 突尼斯和我们中国没有利害冲突啊，如果我们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和突尼斯达成建交，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6: 我们现在就去访问突尼斯是不是太唐突了？
10: 是啊，我们原本只是在突尼斯过境停机加油。
7: 曾涛啊，你继续和麦斯蒂接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我们去访问的话，请布尔吉巴总统正式发出一个邀请。
10: 好的，总理，陈外长，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

0: 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0: 明月生蓝莓，清辉照两岸，澜沧江奔涌向南，化作了湄公河，一江明月映照的是中国和柬埔寨山水相连的土地。
1: 花好月圆夜，天涯共此时，今夜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湄公河畔，共同欢度佳节。
0: 这里是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的现场。我是来自中国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董之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的小爽，欢迎之成来金边。
0: 是的，小爽又见面了。
1: 之成，中秋节是柬埔华人团结的节日。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讲，你们都有吃月饼赏月的习俗。
0: 没错，在中国乃至更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啊，吃月饼是最重要的美食之一，赏月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那今天晚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像这轮明月一样团团圆圆，
1: 一家人在一起真是幸福满满。自从我们的拜月节是不是也很温馨？
0: 是的，我听说拜月节也是非常温暖浪漫的节日。所以小爽，你看其实这一轮明月承载的是我们两国人民对于美好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期许，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虽然中柬两国文化背景语言有一些不同，但是我相信大家的情感和心意是相通的。
1: 是的，今晚让我们以明月为纽带，传递彼此美好的祝福。

0: 我的家乡呢在云南的澜沧江，那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2016年的7月份啊，来到了柬埔寨。
1: 您是木干尼加片吗？比卡斯当代比得干比杰，我爱的朋友来平阳缅甸，他们当我当我用巴吉阿子白吉子，我他那边平阳当我当啊，买个干吉好像奶奶，我管的可能不带白土木。

0: 大家好，我是天他文，毕业于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中文专业，现在我是一名自媒体内容创作者。大学时我真的很好奇，那个帮我追逐梦想的华能助学金，它究竟来自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它来自中国华能三河二级水电站。后来我走进了三河二级水电站，也是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曾经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地方。我也去过一民新村，给了孩子们上了一堂中文课。从那以后，我开始用镜头记录柬埔寨人和故事，让更多柬埔寨人了解中国。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当初有人帮忙我一样去帮助别人。谢谢大家。
1: 一束光亮，一份承诺，这正是中柬两国一起追光的约定。而今年蓝莓合作迎来十周年的重要时刻，在蓝莓合作的框架之下，中柬两国携手推进务实合作，在柬埔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202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中柬关系持续深化，致力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在今年的6月，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也推动双边各领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千年山海相通，真腊风土记见证中柬源远流长的人文商贸往来。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历史性会面，开启现代中柬友好新篇章。1958年中柬正式建交，铸就历经风云考验的铁杆友谊根基。2010年。中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2019年，柬埔寨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西港特区入驻企业超170家，创造数万个本地就业岗位。2022年，中柬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柬埔寨首个双边自贸安排，超90%税目实现零关税，京港高速公路通车，金边至西港通行时间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西港经济特区成为中企投资热土。2023年，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确立，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桑河二级水电站持续稳定运营，加强电力供应保障，举办中柬友好年，深化人文往来。2025年，中柬联合声明，构建新时代全。

0: 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柬双边贸易额达222.8亿美元，中国稳居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柬鱼米走廊建设助力当地农业增收，友好扶贫示范村落地，完善道路饮水，振兴乡村民生，启动中柬旅游年，有成达34对，边柬文旅交流持续深化，情相近，心相通，互利共赢，共促繁荣，续写中柬铁杆友谊新篇章。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我叫苏文，我是劳工与职业培训部的一名顾问。今晚倍感荣幸能够有机会与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对我而言，中秋节并不陌生，因为我是从2008年到2024年，我在中国的南京、北京，中国两个最美的城市生活学习。我先后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求学工作，15年时间不长也不短，我恰好赶上了中国发展最迅猛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也有幸称为中国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者。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从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到人民收入不断的增加、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我有幸跟随我的导师林福教授系统性学习新结构经济学、深耕理论研究，也有机会到中国多个省份去调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认识了发展的一种模式，尤其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发展模式的差异。这也让我坚信，只要把中国的经验和柬埔寨的禀赋相结合，就能够有效地推动柬埔寨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借此，我会继续把我亲眼所见的分享给更多的柬埔寨同胞。正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给我们北大留学生回信，嘱托我们要更多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作为连接柬中友谊的一座桥梁，我的工作核心是要推进柬埔寨中国两国家的指交合作，包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建设培训中心、实训工坊，落实中文加技能的项目，引入更多的中国先进的职业标准等等，希望以中国经验助力柬埔寨职教发展，建设柬埔寨与中国职教走廊，弘扬柬埔寨共享精神，为两国民间交流与投资贸易提供更多的技能人才，为携手共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同仁中秋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愿柬中两国友谊万古长青。谢谢大家。
2: 谢谢苏文。中柬铁杆友谊既体现在咱们刚才看到的青年一代追梦的故事里，其实呢还体现在书屋的书香中。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博士，请他来聊聊他眼中两国民间交往的点滴故事。有请谢博士。
3: 蓝
4: 莓书屋和柬中友好村建设是从2021年开始启动的，是中柬双方合作推进的公益文化项目，主要面向乡村学校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中文、柬文、英文多语种图书及学习用品。蓝莓书屋从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的大力支持，去年经 边布雷利小学第三所蓝莓书屋落成。截至今年八月，包括第四所蓝莓书屋已经为2000多名学生提供免费阅读和教育资源。书屋还通过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等活动，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认识蓝莓流域和世界的窗口，让知识共享成为连接两国民心的长久纽带。蓝莓书屋不仅仅是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书籍里的知识，也能够让孩子们成为中柬友好的使者。
2: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要用一批书想要捐赠给我们柬埔寨的儿童。那这样一份书籍都是来自于彩云之南的书香心意。那我们请这个谢莫尼勒博士，我们在中间也一起合个影留念一下。一个个扎根乡土的民生故事，把一份份的善意啊，化作了普通人能够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一批来自中国金柬连心桥项目的志愿者们也来到了现场，想要为两国的民间交往添上温暖的一笔。

0: 谢谢朋友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也感谢我们两国青年歌手们带来的精彩演出，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太好听了。
1: 志强，你我要告诉你和所有观众的中国朋友介绍一下曼妮嘎。曼妮嘎被称为柬埔寨国民闺女，今年才14岁。
0: 哦，14岁，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说法，正是最美好的豆蔻年华。那其实除了曼妮嘎之外呢，今天还有几位来自咱们中国还有柬埔寨的网红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和柬中新媒体人协会的朋友们来到舞台，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冒险联站长，我是一名长期行走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视频博主。说起这个柬埔寨给我的印象呢，我觉得呢它的文旅资源十分的丰富啊，覆盖全国。尤其今天呢，我特别想给中国的朋友们再次隆重的推荐世界奇迹吴哥窟。所以在我看来呢，吴哥窟虽然无言，但是它却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中柬两国人民那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所以我再次呼吁中国的朋友们来吴哥窟看一看，好不好呢？谢谢谢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保山，在高黎贡山上种了咖啡。

0: 时间来看懂咖啡，它是人类交流的语言。我欢迎柬埔寨的咖农、咖啡爱好者到我们云南、到宝山来品尝我们的宝山小粒咖啡。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温大森。之前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代表着柬中新媒体人协会，带领着本地的自媒体博主朋友们一起到中国去参加许多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柬埔寨朋友能够了解中国，爱上中国。谢谢。
2: 那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被大家发现。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很火的木脑纵歌，哎，他们也跳到了今晚的现场。

0: 君住江之尾，我住江之头。
1: 塞德德勒浪昌美宫，后乱是特若关游，班克拉基把塞本杰比中农，门欧森杰特纳乃杰康，但面维斯纳萨卓央塞罗姆。

0: 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今晚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畅叙邻里情谊。
1: 愿这一轮明月映照蓝莓，永远见证中柬相知相伴的铁杆情谊。
0: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还有我们所有莅临今天晚会的各位，我们也在这儿再次祝愿大家
1: 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0: 朋友们，明年再见。
1: 中年节的美不到点了，请他们来。
2: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

0: 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哎呀，疼疼，这腰啊！
8: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9: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10: 慢点儿。
9: 哎呦，疼疼，肩膀！哎呀，
8: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0: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8: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0: 皇上玉玺堂是啥？
8: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1: 皇上玉玺堂，对着吧，
8: 抹一抹，
1: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2: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绝，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奇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
1: 八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5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青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3: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供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
4: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

0: 前赤道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汪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同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
2: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1: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
0: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的。
1: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尔民族团结誓死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延边各地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扎实行动。全省374个底边行政村在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民族团结的深度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4: 普洱市江城县图卡河村民小组的变化有目共睹。过去这里是道路泥泞、产业零散的边陲末梢，如今全村完成道路硬化、生活污水治理，沿江栈道特色文旅设施相继投用，村集体牵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多种形式入股，统一运营民宿、临河商铺和跨境游船项目。今年泼水节期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万元。
5: 带动4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产业起来了，兵民先就稳了，守兵固兵的人气也足了。
4: 在红河州河口县8条半村民小组，25年不曾间断的界碑描红仪式，早已成为党员群众传承爱国护边信念界碑下的微党课。全村持续推进国旗飘飘工程，户户门前5星红旗高高飘扬，懂汉语粤语的双语志愿服务队常年为往来游客提供引导服务，依托边境红色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开办特色小店，发展庭院经济，让不少过去靠外出务工谋生的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如今村里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打卡点。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立足一寨两国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打造国家4A级景区，带动300多名村民从传统农耕

0: 从业者转型为旅游服务人员，全村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村寨同步完成人居环境全面提质，创新建立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先后获评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国境线上交出了一份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答卷。在银井小学，这里的免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同享两免一补政策。
1: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0: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胆扎村延续数十年的傈僳族火堂会，如今有了全新内涵。在今年的火堂会中秋学法夜话活动上，干部群众围坐火堂，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122个网格化管理与狼牙义警志愿巡边队伍，侯桥镇以围坐火堂的烟火气聚起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向心力。
2: 我们就是要以火塘齐民心，以团结固边防，引导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共同维护好我们边境村寨的幸福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尔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沿边各地始终以民族团结为核心抓手，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通过文旅产业赋能带动边民就地增收，以爱国护边传统筑牢守边共识，用基层治理创新夯实边境根基。昔日的边关村寨，如今既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和美家园，也是守边兴边的坚固防线。
4: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地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德宏州举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开展民族团结知识竞答互动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给群众讲解相关政策知识。
5: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觉得民族团结特别重要，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齐心过日子，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4: 玉溪市9个县市区开展10多项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学校和社区。楚雄州将民族歌舞、本土文化和政策法规学习结合起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奖知识竞答，并同步开展16红同心驿站惠民便民公益服务，为群众提供普法咨询、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和青年使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内容展开宣讲。
6: 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我们续写好誓词碑的光荣传统，真正做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7: 在校园中，各民族同学友好交流，共同学习，也共同进步，这是你中有我，也是我中有你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在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茶马驿站景区，大家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
8: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民族团结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9: 我们依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会同各地各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教育，通过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深化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旋律响彻云岭大地。
3: 9月21号至24号，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组建的三支思齐宣讲小分队，分赴昆明、楚雄、玉溪等地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0: 本次宣讲设置语言类和文艺类作品，涵盖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小分队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实现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园区的多场景全覆盖。
10: 我也一定要提升自我的理论素养，多走到群众中间，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他们，成长为一名能讲会讲、讲得好的宣讲员。
11: 看到了这个新农村的文明新风尚，看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奋斗的你我他，你的创新理论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2: 从茶马古道讲到智慧交通，我看到了云南发展的加速度。毕业后我将留在家乡创业就业，为玉溪、为云南的建设出一份力量。
0: 宣讲中，宣讲员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把理论融入发展实践，着力提升基层理论宣讲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13: 将理论的深度、实践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传递好，那也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
14: 我们呢，想用舞蹈和歌声的形式告诉大家，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的好政策一步步落到我们身边，更是各族群众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0: 思齐宣讲小分队基层宣讲活动是我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传播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打造一批优质宣讲作品，组建一批精干宣讲队伍，搭建一批基层宣讲阵地，把理论宣讲的讲台搬到群众家门口，用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讲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月圆岁岁，温情年年。这个中秋，云南组织文化惠民活动创新文旅体验，为旅居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团圆家宴。云岭大地暖意流淌，书写属于中秋的独家记忆。
0: 中秋假期，云南文学艺术馆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
15: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0: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
16: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17: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18: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0: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
19: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0: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
20: 人海人山的，来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赏月特别有氛围感。
21: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风景，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云南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0: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
1: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

0: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
1: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0: 曲靖市秦林区秦麒麟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今年中秋佳节，大理州不少市民选择亲手制作炭烤月饼，体验别样团圆味道。普洱市孟连县是我国最大的牛油果产区，特色牛油果月饼为中秋佳节增添一抹清新滋味。普洱市宁洱县依托茶、咖、山珍、鲜果四大本土特色产品，研发出牛肝菌、普洱茶、咖啡、牛油果等30余种新口味月饼，新老风味同台飘香。丽江市各大商超月饼单品超过150个品种，融入玉龙雪山、东巴文字等元素的文创月饼上市半月便畅销市场，地道纳西大月饼同样深受欢迎。
2: 根据客群需求，增加了广式的美心大月饼、新疆奶皮子月饼，还有我们上海的一些老口味。
0: 红河、玉溪、临沧等州市备货充足，云腿、乔三香、低糖流心等传统与健康新品一应俱全，散装礼盒覆盖平价到中高端各档位，满足群众自食礼赠多元需求。充足货源、丰富品类，既激活了节日消费市场，也让云岭大地的中秋团圆氛围更加浓厚。
3: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0: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
4: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0: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
5: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6: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7: 到淘宝上购，请核对你的商品。祝你用餐愉快，看到顾客收到餐时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
8: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9: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0: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
10: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11: 我们小区里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
12: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13: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3: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云南17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14: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三张牌。
0: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
15: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0: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
16: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0: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温暖的故事。23岁的女孩盘川玲，2岁时和父母在昆明火车北站走失，后来被一个芬兰家庭收养。近日通过 DNA 比对确认，昆明警方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帮助盘川玲找到了亲生父母。中秋节前夕，远隔重洋的两家人在线上团聚。
17: 大姑娘来，大姑娘来。
18: I'm 23 years old.I was born in Kunming, Yunnan.
17: 是在昆明市火车北站公共汽车公司的招待所。2006年的1月6号，由芬兰籍的夫妇收养。
19: 宝贝你好，其实就是爸爸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你。当爸爸没找到你之前，爸爸觉得这是爸爸一生的遗憾。今天能看到你，爸爸非常的高兴。
20: 妈一直都等着你回家，反正妈妈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虽然你走失了那么多年嘛，但是从来没放弃过你，包括你小妹的名字起的都跟你的很相似，因为让她永远的留着你的位置。
21: Helena, your mother would like to see you standing up. Maybe you could stand up, stay a little bit further away from the camera so she can see how tall you are, or you can tell them how tall you are now. Yeah? 大姑娘来，大姑娘来。
0: 9月24号，强国复兴有我国防教育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举行，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进行好书荐读、红色文艺展演。青年讲师团轻言轻语的主题微宣讲，让广大青年学子在书香中感悟红色历史，在品读中厚植国防情怀，在传承中扛起强国复兴的青春使命。
22: 强大的国防是国泰民安的重要保障，今后我会常怀居安思危的意识，把爱国担当落实到日常，以青春力量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青年使命。
23: 我们陆续要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将这个长征精神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让广大的青年呢更多的参与到国防教育的实践当中，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9月23号至24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竞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赛项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州市的43名网约配送员参赛。选手们围绕餐品取送、驾驶技能、异常情况处理等展开比拼，获奖优秀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赛项决赛。
24: 我这边因为之前参加过一次国赛，所以我想本次争取拿一个好成绩，然后再代表云南省再出战一次。
25: 希望以赛促训，真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职业素养、服务能力和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变成技能带头人。
1: 近日，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出征仪式在昆明举行。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出9名队员，涵盖临床、各科、公共卫生、后勤保障等岗位。本次出征首次纳入公共卫生专家，援助模式从传统临床诊疗向临床加公共卫生转变。
2: 我们除了做好临床工作之外，更多的也要把我们中国的关于公共卫生这块的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啊，向我们的乌干达的当地去分享、去推广。
1: 援乌期间，医疗队将为乌干达当地群

0: 关键控制性项目，总长3438米的空树河地下输水隧洞，经过建设者500多个日夜的连续建设，于日前全线贯通，比计划提前了75天完成。空树河隧洞贯通，标志着地盘关水库输水工程最大的堵点完全打通。腾冲灌区总投资42.0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58.81万亩，关乎沿线60多万人的生产生活。
1: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地质勘察与地理测绘赛道高职组在昆明开赛，来自全国85所高职院校的104支参赛队伍在25号至26号的赛程中进行资源勘察类、地质类共43个赛道的比赛。
0: 云南水头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有限公司近日在曲靖市瞻邑区德泽水库库区放流牛栏江珍稀特有鱼类共8.5万尾，这是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建设以来的第16次放流，累计放流鱼苗121.7万尾。放流的品种为滇池金线鲃、短须裂腹鱼、昆明裂腹鱼和云南光唇鱼4类牛栏江珍稀鱼类。
1: 近日，金沙江向家坝库区首条文旅精品航线正式开通运营，航线途经金沙水上乐园、云川金沙江大桥等多个景点，集观光、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为一体，规划年城运游客50000人次。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孟加拉湾海域有热带低压活动，它和台风一样，都属于生成于热带洋面的漩涡系统。大量的暖湿水汽正持续地向北输送。受热带低压影响，未来三天南亚、东南亚多地降雨频繁。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不丹、孟加拉国、中南半岛中西部、马来群岛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中缅甸南部、泰国西部、柬埔寨西部、尼泊尔、印度北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尼泊尔、不丹高海拔地区还会下起中到大雪、局部暴雪，需要防范雨雪可能会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来看距离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伊斯兰堡晴，20到33度。平布小雨，13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29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中雨，25到31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多云，22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

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
5: 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6: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4: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

0: 交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

0: 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3: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3: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3: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4: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3: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3: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 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6: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 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嗯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

0: 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 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1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 199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

0: 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3: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0: 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远山，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7: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头啊。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多的意思是姓温娘多真，姓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穿头上”，穿头不带子孙了嘛。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1: 好，我们连刀尖刀。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我要好好的会会他。嗯，还挺记仇的。
2: 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
0: 可把那个八路给气的，不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再凤凰山撒野。
3: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的亏就认。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你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
0: 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那个气势啊！哎呀！
3: 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
4: 那怎么办啊？
5: 爷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好，好，好，
4: 打！
5: 好，打！
4: 打！
5: 还是要打的，但是这仗得分怎么个打法，兄弟们。 八路他打小鬼子，那就是咱的朋友；但是这凤凰山方圆百里的，可是咱的地盘。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一定要打，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6: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5: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7: 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8: 孟司令，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
9: 我的话，你这是没听明白。
8: 明白，孟司令。
9: 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8: 有什么动静没有？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审犯呢。
9: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8: 营部汇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9: 好。
8: 营长还有指示，
9: 说。
8: 营长传达上面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9: 哼。
8: 就内勤务和执政，还抗日，部队还好，命令部队全速进进。
10: 是。
8: 二团长吗？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10: 报告政委，各营正赶往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20分钟后可到达。
8: 好，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还有一个钟头。 进攻就要开始了。嗯，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1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10: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
11: 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
10: 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1: 神经过敏。杜连长，杜连长，这地方太危险了，怎么办啊？
9: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 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一下。看见了吗，傻小子，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啊。
1: 那连长，后面被堵上了。
2: 啊，连长怎么办？
1: 狗日的土匪！
3: 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
4: 我是阳光。什么？
1: 怎么了？
4: 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面，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5: 二团长吗？负责往后山进攻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6: 二营在凤凰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
7: 是啊，
6: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
4: 我明白了，你看啊，
5: 那三营情况怎么样？
7: 对，是。
6: 三营正在联系。
5: 你看，联系到三营，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4: 先去吧。
6: 是。
3: 喂，
8: 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
3: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4: 伤亡怎么样？
3: 我没问。
4: 你干什么吃的？班长。
3: 是。喂，三营情况怎么样？好，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
4: 没有伤亡。
3: 嗯，
4: 这不可能啊。
3: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靠了一寸。
4: 老吴，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对方手下留情，看来是不想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对，我们也要调整一下。
4: 二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
6: 是，明白。
9: 怎么办？

0: 老子跟他们拼了！哎，不行，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哼！杜连长，你再找稳住队伍，我上去和他们谈谈。
1: 你？
0: 只有谭才有一线生机。
1: 要谭也得我去谈，你去太危险了。
0: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2: 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
3: 知道。
2: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1: 不，
2: 孟司令的命令，不许伤害他们。
1: 孟司令怎么想的啊？
2: 道口的肉不吃，还拖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1: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2: 队长，有人上来了。嗯，
1: 看着有点眼熟啊。
2: 哎，
1: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啊！我是来谈判的。
4: 我要跟你们领导谈谈。哎，是个女的，好像见过。哦，对对，就是那个女的。哎，
5: 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啊，去去去去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
4: 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
5: 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这个李数尉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4: 这个小妮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做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6: 这次行动就这样了。
4: 我们还有一团，还不至于完败吧？
5: 但愿一团能争口气呀！
4: 啊，对了，马上给我通知一团，把二团的情况通报一下。
1: 告诉他们，必须动作要快，但是不能伤人，听见了吗？
4: 是。
1: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4: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哼，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哼，
1: 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4: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1: 开枪打个女人啊！你还真有本事嘞！哼，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别说废话了，火凤凰在哪儿啊？
7: 爷在这里。
4: 嗯。
5: 哎，副司令，副司令，
4: 你怎么来了？
1: 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4: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咳咳
1: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4: 干什么？怎么，不认识了？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
1: 怕。
4: 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哎呀，书卫同志还没消息吗？
5: 没有。
4: 不行，
5: 哎，
4: 不行，
5: 哎，
4: 不行，
5: 哎，
4: 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不
0: 活凤凰接上头谈判。是。
1: 喂，接二团，电话没人接，
2: 。喂，二团长吧，我是杨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0: 前线指挥部呢。
1: 你是谁？
2: 杨司令，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吧。
1: 孟云霄，
2: 正是兄弟。
1: 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2: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
0: 凤凰山的柳子已经被改编成凤凰山抗日独立总
2: 队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知道？
0: 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
2: 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1: 在这些忙弩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
2: 怎么样，老朋友见一面啊？
1: 好，你等着，
3: 我们马上见。
2: 嘿嘿，他还挺着急。
4: 我是来救你和你的柳子的。
5: 你想救爷，太可笑了吧？只要爷一下命令，这些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4: 我们全连覆没呀。
5: 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4: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但是火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5: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4: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老蒋围剿了我们十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啊，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
6: 司令，我
2: 杨司令，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轻敌了吧？
1: 孟云霄，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2: 我不想怎么样啊。哎，来一支。
7: 嗯，阳光不臭，我来一支，开开阳昏。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
2: 抽过，
7: 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2: 没看出来啊，你也留过洋？
7: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他喽。
1: 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
2: 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
1: 未必吧，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这么说，现在这二虎山就已经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
2: 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舒服了，佩服。哎，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鬼子，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儿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1: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在先的？
2: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1: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
5: 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4: 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
5: 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4: 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
7: 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 二位，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2: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7: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和呢，先把部队撤下来，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和，也就不好和了。
2: 哎，政委讲得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演习结束。
3: 结束。
5: 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
4: 好啊，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5: 不行，
4: 那你还是开枪吧。
5: 你，
6: 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
5: 什么？
6: 讲和了。
8: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向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2: 这儿，
9: 哎，老吴啊，
7: 怎么了？
9: 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这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用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来个冷不防。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7: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9: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了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
7: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9: 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
2: 杨司令。
9: 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火凤凰。
9: 见过，去年还喝过副司令的酒吗？
5: 那你不恨爷吧？
9: 怎么会呢？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
2: 说得好，
9: 杜大德
10: 到。
9: 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2: 哎，好啊，和尚
10: 到。
2: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10: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9: 这也不是个细人。
4: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10: 你比老杜还厉害。
4: 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10: 行，好男不跟女斗，我向你道歉。
4: 看什么？不认识啊？
2: 认识。嘿，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4: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2: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请
9: 请
10: 啊，请。
9: 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2: 哪里哪里，贵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9: 哎，哪里哪里。好，好一幅标语，气壮山河。
2: 杨司令见笑了。
7: 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0: 请讲。
1: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
0: 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如今呢，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难做到啊。
0: 孟某是个军人，不懂政治。来，诸位请坐。
2: 慢。杜连长
3: 到，
2: 把人带进来。
3: 是，全体集合，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4: 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
0: 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2: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嗯，
0: 谷子上
5: 到，
0: 上酒，
5: 好，上酒。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1: 是啊，训练就不怕受伤？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嘛。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好。
0: 那边是射击场，看看去。邢安，冯司令，怎么样？受得了吗？
2: 受得了。冯司令，
0: 你真是家大业大呀！射击训练都用实弹，就不怕浪费吗？呵呵，说实话，我这儿的子弹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短缺。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呢，在训练当中，如果怕浪费的话，在战场上那就得浪费生命。
2: 起立！司令，司令，司令！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3: 是。
2: 哎，
0: 小伙子，
2: 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3: 是啊。
2: 是个屁啊！给你哥哥就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3: 是。
2: 杨司令。 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
3: 起个名字？
2: 对啊。
3: 哎，狐狸，狐狸，司令，
2: 司令，狐狸，
3: 你看，狐狸，
2: 狐狸，
0: 孟司令，
2: 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这个名字好啊！哈哈哈哈，蓝狐支队，请按。
3: 在。
2: 你呀，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3: 是。好。

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行啊！

0: 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喂喂喂，一个营。
1: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0: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2: 说吧。
0: 我用十挺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2: 哎，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0: 喂，喂，这
2: 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嗯啊，小李，李侍卫同志
3: 到。政委，司令。
1: 小李，你们演得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十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
3: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啊，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0: 怎么能当土匪呢？
3: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1: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3: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1: 但是你留下来，
0: 哎，
1: 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0: 哎，这个最好。
3: 我不。
2: 李侍卫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3: 是吗？
0: 这意思是同意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0: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是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
0: 说。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嗯，说。
1: 我要求你在五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
0: 完整的概念是什么？
1: 男女演员必须得在十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还得有个编剧才行。
0: 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招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
1: 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
1: 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拉钩。
0: 好。
1: 你真笨，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2: 大宇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3: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
2: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
4: 诸位，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宇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贺华诞。
5: 好。
2: 嗯。

0: 生日快乐。来，
1: 好，好好。
0: 各位，谷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谷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点心，
2: 司令，请点心。
0: 啊，请这位先生点。
2: 啊，谷先生，请点心。
0: 谷先生，请你点戏吧。
3: 咱们就这么耗着？
4: 那能干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4: 放心，人一定会有。
3: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了。
4: 来，看戏。

0: 风波亭，这戏点得好。
1: 古静斋这个老头骨头还挺硬的。

0: 人宣传，看来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不，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2: 新一军，停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4: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5: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6: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7: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

0: 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

0: 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团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家里啊

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

0: 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4: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

0: 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0: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热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销。花销那又是质量做啊做在。

0: 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不，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1: 新一军，停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1: 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啊。让他们唱吧，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
1: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靖寨抓下来。
2: 是。
0: 你们几个进去盯住他。
3: 是。

0: 子先生啊，一直都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触不到他。
1: 他怎么来了？
0: 他
2: 好凤凰啊！二神王
3: 啊！两位小姐慢用。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
0: 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爹！
1: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警察。

啊

0: 司令，快走！
1: 秦汉，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司令在这儿，别说了，走。
1: 孟云霄，你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

0: 孟云霄，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为什么把李叔伟带过来？
1: 副司令，
0: 住口！我没问你。
2: 住口住口！华凤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3: 华凤凰，你看看底下是什么人？
2: 哎，别动！
3: 华凤凰，你看到没有？老子抓了你的人，你总不会抛弃他，自己逃跑吧？
4: 孟云霄，你王八蛋你！
2: 宋青衣，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3: 孟云霄，你就是那个投奔火凤凰灭了二虎山的孟云霄？
2: 是我。哼，
3: 孟云霄，有什么建议？
2: 你废话少说，老子给你换人，你把李叔伟放了，我当俘虏，这买卖划算吗？

0: 去。
1: 你放心，老子死不了。
0: 好，这样的男人，成交。你把手举在头上，慢慢的走出来，我就放了他。
1: 请安。
2: 在。
1: 只要他们一方人，你马上带他走。
2: 是。
1: 好，看着，枪在这儿呢啊。

0: 哎，老子来了，你该放人了吧？
1: 孟云霄，快走！走，
0: 李长官，快走！走啊，
1: 孟云霄，
0: 走啊，快！
1: 孟司令，走吧。哼哼，好。
0: 别动！
1: 烟，
0: 哼，抽根烟而已啊！啊，
1: 带走！哼。

0: 李淑卫，把孟云霄还给我！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把孟云霄带进城里来？我跟他进城去招文工团的团员呢，他要问文工团，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要不是您挑唆他进城，他才不会被日本人给抓了。要不是为了救你，他怎么会变成俘虏呢？李淑卫，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1: 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他为什么被俘，错在谁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目无纪律，私自下山刺杀古金斋，破坏孟云霄的计划，孟云霄要不是为了救你开的枪，怎么会发生枪战呢？
0: 你
1: 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阔凤凰独立纵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土匪武装了，是一支抗日队伍。你身为副司令，竟然还像土匪一样不守纪律，出了事情不但不想办法怎么救，还跑到这里来胡搅蛮缠。
1: 奶奶的，你还嘴硬。 也把你毙了！你除了杀人，还会干别的吗？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跟你斗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怎么把人给救出来。我刚刚在给八路军写信呢，通报孟司令被俘的情况，争取两支队伍能够联合起来把他救出来。
1: 这个爷自己会救，不用靠你们八路。
0: 你冷静点好不好？陕北日军有一个师团那么多人，独立纵队就几千人，你怎么跟他抗衡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向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争取支援。二，立即向陕北日军派出大量侦察人员，探听孟司令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三，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偷袭。看我干什么？嫌我话多啊？

0: 宋行一，一个狗日的，你他娘的，你不尊重对手，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1: 哼，孟云霄，你都是砧板上的肉了，老子是不会和一块死肉讲什么风度的。
0: 都说你宋兴义鼠目寸光，我看你老东西连一只老鼠都不如，怪不得日本人一来你就投降。
2: 哼，孟云霄，
1: 虎死不倒无力。我问你，你是要死还是要降？
0: 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0: 别紧张，一支烟而已。
1: 把他的烟打掉。
2: 是。
3: 住手。
4: 太君，这个家伙太顽固了。
2: 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那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2: 你很注重仪表绅士啊。
0: 哼，古巴雪茄，来一支。
2: 我不会抽烟，你自便吧。
0: 哼，
2: 送信给他点火。
4: 哎，好事。

0: 看来你是不会投降的。
1: 你说的对，我是不会像这条狗一样的活着。
0: 好，我佩服硬汉。我想知道你怎么上了凤凰山当了土匪头，还有你们这次进城想要干什么。
1: 上凤凰山的事说来话长，但是有一点我得纠正你，凤凰山的队伍现在不是土匪，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我是司令。至于这次进城，就是要杀了古静斋报仇。
0: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司令太多，就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土匪。
1: 这不怪你，但是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只要我将来能活着从这儿出去，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
0: 你吹牛了吧？
1: 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0: 看来你很厉害啊，孟云霄，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你笑什么？
1: 你不嫌我是土匪，将来还会是你的对手？
0: 因为你的直爽，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吧。来人啊，把孟先生扶下去，治好他的伤，不要为难他。
2: 嗨嗨。

0: 这群不仗义的，打完老子也不让老子歇着。
1: 朋友，
0: 哎。

0: 看守，看守，
1: 顾先生，
0: 帮我拿点水来，我要研墨。
1: 好，马上来。
0: 你去吧。
1: 顾先生，您这字儿能赏给我吗？您的字儿现在外面很值钱。
0: 拿两张吧。
1: 谢谢顾先生。
0: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2: 哎，叔叔，叔叔，他在念什么？每天都在念啊。
3: 师穷节乃见，一垂丹青，再其太史简，再进董狐笔，再秦张良追，再汉苏武杰，唯言将军头，唯记侍中贤。

0: 哟，几位爷，今天有闲了。
1: 老板，有没有包厢啊？
0: 有有有有，请。
2: 多呀多人，
0: 快来请。来，楼上请。
3: 就怕以后打清单。
4: 是胡凤爷，
5: 我看
4: 他怎么来了？
5: 这里面有名堂。
0: 请。
6: 副司令，打探清楚了。孟司令被日本人关在牢房里。
7: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劫狱。
8: 你冷静点好不好？咋咋呼呼的，别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先把自己放里头了。
7: 你说什么？你怕死你就回去。
8: 谁怕死了？不怕死不等于去白白送死。
7: 你
8: 我什么呀？
6: 哎，副司令，这位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鲁莽。我们商量一下，想办法和监狱里取得联系。
7: 联系得上吗？
6: 这得花点力气。
9: 哎，大满哥，下班了
10: 啊！下班了，玩去。哎，
9: 老头子今天写了不少东西啊。哎，
10: 就这张，没了。哎，
9: 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几天手机被大满老是输。
11: 客官，你们请啊。
12: 哟，侯爷，您来了。
10: 见了爷你就高兴啊？
12: 那当然，爷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0: 好，侯爷，
13: 侯爷。
10: 哟，你们也在啊？哎，
13: 好，好，好，好，
10: 来来来。
9: 哥，今儿你手气太好了。
10: 哎，太好了，我也没办法。
9: 来来来来，再来两副，再来两副，
10: 再来
9: 吧，再来吧，再来吧。
10: 来来来来，别耍赖啊。
9: 大大哥，
6: 这个家伙叫侯大拿，是一个警察，在牢房里做事，听说还是一个班长呢。
7: 那他肯定知道孟司令在哪儿。
6: 对。
8: 他会和我们合作吗？

0: 他会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从来没有失灵过。
1: 真土。
0: 管我土不土，管用就行了。

0: 什么？提前被别人弄走了？
1: 我刚想动手，来了一辆车，把姓洪的弄上去了。
0: 是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1: 天太黑了，没看清楚，而且那几个人速度很快。
0: 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把姓侯的绑票呢？
2: 不管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一定跟孟司令有关系，也许应该是为了救人吧。
0: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2: 如果是日本人要抓他的话，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3: 走走走走，站好了，着了。
4: 侯大拿，认识我吗？
5: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4: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5: 不知道。
4: 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5: 郭市长是为古先生来的。嗯，
4: 算你还聪明，起来吧。霍大拿，我跟古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见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古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5: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哼，
4: 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5: 不过现在要救古先生有点难度。
4: 为什么？
5: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什么萧，他和古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4: 孟云霄？
5: 对，孟云霄，听说是凤凰山柳子的什么司令。
4: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6: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
4: 哼，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侯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古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5: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古先生，我豁出去了。
4: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5: 是是。

0: 小子不仗义，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

0: 情啊，娘，娘！
1: 啊，是，
2: 这事我知道了。哎，
1: 好，
2: 你怎么这打扮？啊，
3: 我娘她去世了，
2: 伯母她去世了。哎，
3: 我不孝啊，真不是人呐。
2: 走，回去再说。哎，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古静斋？
3: 对，我娘说，古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2: 救顾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3: 只要做仁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给，
2: 这是真货呀。
3: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2: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嗯。

0: 他出去了。嗯，出去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天天晚上出去偷。 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这牢房里有暗道。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玉立，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
1: 再用重金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
0: 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 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2: 好。大禹太君，您找我？
1: 古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0: 如果武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1: 太君，大禹太君，你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也劝不得我爹啊！
0: 你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1: 是。
0: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1: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下去。
1: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70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3: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那是我们顾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1: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3: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1: 爹，
3: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1: 爹，
3: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0: 顾先生，你怎么这身打扮？我娘去世了。
1: 去世了？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孝，对不起他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了，顾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存人下手了。
2: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3: 我，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 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 坏，今天这款神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4: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5: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
4: 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

0: 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是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

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

0: 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

0: 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

0: 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呢，这个过程啊。
1: 是是的人
0: 风雪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

0: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
1: 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0: 我哎，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年过古稀，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0: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您，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不干。
0: 挣钱？哎，什么钱啊？
1: 你过来，过来。
0: 钱？什么钱？
1: 这傻小子，不挣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10块大洋放在一个赌场里头，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带我的衣服去，要不然人家不认你。
2: 二虎啊，啊，怎么回事啊？
3: 这小叫花子在这儿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2: 真是，
0: 你怎么骂人呢？
2: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嗯啊，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0: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哦。这是1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0: 哎，你不会骗我吧？
2: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
0: 好。哎，好。
4: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2: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5: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2: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2: 啊，好的，我马上就写。
4: 快。

0: 先生，很遗憾，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没想到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0: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1: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乡罪及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0: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1: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请讲。
1: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2: 爹，不要啊，爹。

0: 爹，你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
1: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啊？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成绩吧，
1: 王爷，王爷，王爷。

定会想办法救出顾先生的。娘。

0: 哎，蛋大哥
1: 啊，
0: 不在家办丧事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请假这几天，兄弟们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
2: 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1: 猪肘。

0: 郭先生，我来救你了。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
1: 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师长的人全都救出去了。走吧，快。
2: 好嘞，走。
0: 哎呦，郭师长，
1: 哟，这不是云霄兄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召唤明兄见笑了。
0: 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哼，你梦云霄成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哦，对了，你一定是来卧底的吧？是为了攻打日军监狱做准备，我猜的没错吧？
1: 你还真猜错了，这回我真当了俘虏了。
0: 哦，这么说，你真的成了阶下囚了？哎呀，云霄兄啊，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去。 怎么样，我想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0: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1: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哼哼，
0: 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
1: 不过，
0: 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别动！开门！住手！把枪放下。郭师长是来救我的。
1: 开门！别动！
0: 我不出去。
1: 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2: 我告诉你，万明兄。
0: 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雨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1: 好，云霄兄英雄气概，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司令，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0: 别动！
1: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们赶紧走！
1: 司令，
0: 快走！

0: 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嗯，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宇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
3: 嗯，
0: 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

0: 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1: 阁下你怕了。
0: 怕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2: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2: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0: 好。

0: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孟云霄，你想得寸进尺？<笑>
3: 大禹阁下。
4: 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太君，请问有事吗？
5: 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
4: 哟。
5: 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陶衍令，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笑>
4: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
5: 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3: 哈，哎，你笑什么？
4: 我笑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
3: 什么狗？什么虎？

0: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1: 骂完了。
2: 带走。
3: 带走。
2: 走，开路。
4: 是是是，
2: 快点。

0: 停下！
1: 太君，
0: 国军战跑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哎，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八干，统统地拿下！
1: 太君，
0: 打开他！
2: 谁敢？
0: 你想革命？
3: 你们给我上！
1: 你们这人太欺负人了！
3: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4: 方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5: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就没正经事儿干。没有女人看不上戏，对我不好待啊。
4: 方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苦静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5: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4: 方先生，你是真正的大人。好，
6: 然后。报告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4: 管不了那么多，开馆检查。
6: 是。
7: 不能开馆，
0: 打开，
7: 不能
0: 打开，打开，死了死了的，
8: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7: 不能打开
8: 的，
7: 不能开馆。
4: 哎，怎么回事？
9: 什么事？
0: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1: 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要送到城外安葬。
0: 我们怀疑古金斋就在里面，
4: 马上开棺检查。
1: 太君，太君，不能开！太君，
0: 这样
1: 我们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开啊！
4: 这个我不管，
1: 不能开！太君，不能开！太君，太君，娘，娘，
10: 不能开啊！
11: 作孽呀！
10: 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呐！
4: 嘿！你得给侯大拿道歉！
10: 苦命的娘啊！
1: 对不起。
3: 来，抬起来，
1: 来
12: 来来，
3: 走吧，
12: 走走。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哎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了。
1: 多谢多谢。
0: 古先生。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啊，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哎，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啊，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宇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
0: 大宇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宇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

0: 呐。
1: 哎呀，云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2: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3: 云霄。
2: 凤凰。
3: 云霄，
4: 云霄，
3: 云霄。
2: 啊，嗨，
3: 你没事吧？
2: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4: 你伤成这样了都。
3: 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2: 啊，不是，宋新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3: 宋兴义，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
2: 对，剥他的皮。哎，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3: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古静斋，你这条老狗终于来了。
5: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
3: 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2: 凤凰，
6: 侄女儿。
3: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
5: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爹爹的骨头。你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今天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6: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0: 什么仇？到底是什么仇？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毁我家园，与我古井寨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走出了日本人的监狱，我就发誓，一定要起兵抗日，打鬼子，保国家。

0: 这是我们的私事，你们不要插手。什么事啊？顾先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哎，
1: 还有我。好啊，好啊。一共多少人？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
2: 村人呐，爹，你赶紧回家，把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一点也不留啊！
0: 国若不亡，家可再建。去吧。
3: 是。
0: 先生，我们跟。

0: 我们跟着你，好，走。谷先生，谷先生，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1: 在，
0: 把马送给谷先生。
1: 是。
0: 多谢孟司令，后会有期。
1: 走。
2: 日本人追上来了！啊，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快点，
4: 走了。
3: 哎，
2: 快快快，
5: 停下！
3: 啥东西啊？
0: 哎，
3: 那就拿着，还给我。
0: 哎，我说。
6: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回长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对呀，
7: 就是。
8: 对呀，我们的任务。
0: 谁跟你说的？
6: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啊，我们把古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
0: 你说的是岳文呐？
7: 对呀，
0: 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
7: 啊，
0: 赏钱不会差你的。
7: 好，
0: 告诉你们。
7: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哎，
0: 大长姐，
7: 不是，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
0: 骂得好，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7: 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回去的。
0: 带走。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嘛？
0: 带走，带走，带走！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啊！绑轻点，绑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嗯，走了，
7: 带走。
0: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去，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9: 就是，
0: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让我们回家呀！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匪，绝不。就是啊，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为什么抓我们？
9: 到，哎，回来了，特
0: 满意吧？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绑上山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
9: 是演员呢？
0: 那要的是什么呀？
9: 演员呢？
0: 那不就完了吗？
9: 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0: 你等会儿。
9: 谁输了？你呀！演员给你找来了吧？胡琴有了吧？小鼓有了吧？唢呐有了吧？我绑的是全套人马。哎，可他们不识谱的呀。你会呀？他们要什么都会，要你干什么呀？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0: 站住！
9: 你说一会儿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0: 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9: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0: 你是真要走，就是要回八路。嗯，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

0: 哎，任汉。
1: 哎，
0: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
1: 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
0: 哦，
1: 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
0: 嗯，好。
1: 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0: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1: 岳先生，
2: 同志们，安静了，听我说，从今天起，
3: 走，
2: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
4: 哎，这位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你问。
4: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啊，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
2: 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4: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5: 就是，
6: 是啊，
5: 什么抗日纵队啊？不就是？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呢？我看呢，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7: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鼓舞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4: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2: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西山高，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树梁万山。
1: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0: 人英雄真
2: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
0: 强强强，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2: 国。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啊，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1: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就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啊？
2: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山大王。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1: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防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座山虎只知道搜刮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2: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1: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2: 嗯，屯田。
1: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2: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去。
1: 好。
3: 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蓝湖分队和三德队打起来了。
2: 看看去。
4: 你们小心啊，
5: 把枪还给人家，
6: 枪子捡起来，枪捡起来，
7: 捡起来，
5: 把枪子还给人家，
6: 捡起来。哦，
8: 弟兄们，

0: 我们是蓝虎小队，是他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蓝虎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1: 秦汉，
2: 啊，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0: 不言传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游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 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是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他弃政从医，悬壶北京，捐资兴学，育才传技。他创设中医医院，开设中医设置病房疗养的先河。他屡献验方，公开秘技，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他在重病中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毕生尽瘁中医专业，为后学楷模。他是百年巨匠施金墨。2019年8月2日。

0: 22日，《诗经》墨逝世5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诗经》墨的4代学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北京中医局、北京同仁堂等众人，共同缅怀这位近代中医代表人物的光辉一生。这是诗经墨先生在世时未曾想到的。
1: 人民不畏忘祖。
0: 1969年重病时，他说：“我走之后，过不去20年，诗经墨这3个字就没人记得了，就淡出社会了。我个人的事小，但国家何去何从？”时至今日，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的名字，还依然传承着他的中医思想，治愈着更多人。是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临床家、教育家、革新家？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能成为一代中医巨匠？大清光绪7年的早春，贵州的一处官驿内，几个人在房门外焦急地等待着。驿站官员正努力理解并回应着男主人那浓重的浙江口音提出的要求。他叫施之伯，带着家人从浙江萧山的家乡远道而来，准备去云南曲靖上任做知府。谁知刚到贵州，他的儿媳临盆了。千里异乡旅途半道，突然面临生产，这对产妇和即将诞生的孩子都是一件凶险的事。一番忙乱后，一个男孩终于平安诞生在驿站，家族添丁，母子平安。施之伯很高兴，因为停留之处在贵州，施之伯以贵州的简称钱字入名，给孩子取名施玉钱。施玉钱后来把这个钱字拆开，为自己改名施金墨。这个名字作为一代大医被人铭记，已是40年后的事了。也许是在旅途中生产损伤了身体，施金墨的母亲从他出生后一直体弱多病，家中曾为他请医问病，但因为庸医误诊几乎丧命。一个念头开始在童年施金墨的心中逐渐成型，他想要学医为母亲治病。年幼的施金墨来到河南，正式拜自己的舅舅学医。施金墨的舅舅是当时河南安阳有名的医生李可亭。虽然是亲外甥，但李可亭对施金墨的要求从未降低。汤头歌、药性赋等众多中医基础书籍必须做到烂熟于心。施金墨就这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一面跟随舅舅治疗实践，很快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中医药学识。转眼6年过去了，这一段学习经历为他在中医上的建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 他要求很严格，他认为中医啊，必须学好文史，中医的脉学叫三指禅，啊，赤水玄珠、一宗金剑，只要求他背诵啊，要求他记录。
3: 施金墨先生告诉我们，吃准药要深入钻研，因为这是对疾病治疗的子弹枪炮。越了解他清楚，那病人治起来效果才越好。
0: 时间来到了世纪之交的公元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个噩耗 突如其来的

0: 袭击了施金墨母亲的家族。施金墨的外祖父李秉衡，时任长江水师大臣，曾极力主战，于是受命抗击八国联军。但他未能阻止洋人的军队，在通州战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李秉衡无颜面对这个结局，自杀殉国。国耻与家恨尚未平息，更坏的事情发生了。战败的清政府与洋人议和，侵略者向被侵略者问罪，要求惩处那些反抗过侵略的人。清政府无力抗拒洋人的要求，下旨将李秉衡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抚恤。消息传来，李家陷入了恐慌，无法预料洋人对这样的处罚是否满足，朝廷是否还会罪及家人。一个朝廷大员的家族，在时代变幻之下，犹如蝼蚁一般脆弱，急速地衰落了下去。在李家的这场变故中，19岁的施金墨仍然在舅舅家学习。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洋人的耀武扬威，母亲家族所遭受的不公，给年轻的施金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奠定了他激进的变革思想。1901年农历辛丑年，清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暂时平息了殖民者的贪欲。这一年，20岁的施金墨学医7年，已经踏进了中医的门槛，可以独立行医。他离开舅舅，随父亲赴任山西。国家命运的渺茫，国人思想的陈旧，叩问着那个时代下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内心。医国与医人，成为施金墨一生不变的初衷。山西大学堂是1902年国内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
1: 他的父亲呢，还是因为过去是清朝的官吏嘛，他还希望儿子走仕途，所以他是让他是上这个山西大学堂。
0: 这一天，同学们站在校内榜单下议论纷纷。学校张贴出来的不是考试成绩，不是治学活动，而是一张公告，将刚入学的新生施玉乾开除出校。
1: 他在西斋的负责人是个外国人，叫李提摩泰，他很专制，所以大家就是反对李提摩泰去搞学运。那么呢，我父亲呢，他也参加了。
0: 李提摩泰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者之一。外国人的传教办学不可避免地会输入基督教的价值观。施金墨系统学习了7年的中医，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和感情，又听闻过外祖父抗击洋人而死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很难认同这位学校创办者。在校期间，施金墨带头反对李提莫泰的专制，组织同学向学校请愿，学校没有解决施金墨提出的抗议，他们直接开除了施金墨。施金墨独自承担了那次冲动反抗的后果。他后来总是告诫子女，做医生要胆欲大而心欲细，志欲圆而行欲方，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初入社会就遭到打击的施金墨没有灰心，反而向着法学沉了下去。他依然坚持他的看法，但是他要用头脑，他要用法理。被山西大学堂开除后不久，施金墨转入山西法政学

上学习。四年后，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北京进士馆，也就是后来的京师法政学堂。入校考试时，他又荣膺全校之冠。法学关乎政治，政治是国事。如果说上医医国，此时中国之政在于封建主义失居于契，殖民主义鸠占鹊巢，而处之一方唯有革新自强。青年施金墨辩证处方，将自己化作一味极峻的猛药，投身革命洪流，一心想要荡涤乾坤，立起陈轲。

0: 在北京，施金墨认识了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黄兴，并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以行医为掩护，为革命而奔走。他曾多次躲过追捕，在胡同里贴标语，在戏院撒传单。辛亥革命成功，施金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就职大典。次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施金墨因为学法政出身，又协助黄兴制定了《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等军事法典。然而，辛亥革命未能就此止于中国的病入膏肓，谁也没有想到它如此迅猛而短暂，结束了封建王朝，又留下了军阀割据。此后的几年里，中国一地狼藉。随着黄兴的去世，施金墨也离开了北京，返回山西。施金墨从未放弃行医，医人体的疾病，也医人的精神。他与当时社会革命家范元濂先后参与创办了上智学会、上智学校、上智医院，宣传进步思想，普及文化知识。施金墨还曾出任湖南教育厅长，后因见湖南督军谭延闿热衷官僚政治，无心教育，更不顾民间疾苦，于是施金墨任职不到一年便辞职隐退。他又曾协助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收服水灾中男女孤儿各300名。除了一些日常工作，施金墨还负责全院医疗保健工作。慢慢的，施金墨发现熊希龄办院动机不纯，仅以慈幼院为名捞取政治资本。施金墨只想借当权者之手，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但眼里却又掺不下沙子，于是辞职离去。从20岁学医出师起，到现在，又是20年过去。在这20年里，施金墨10年读书，10年奔走。封建王朝被推翻，亲身参与的革命兴起又失败，这期间他对中医的思考和钻研从未停止。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即使只想安心做教育，也是一种奢望。施金墨决定弃政从医。这一年他41岁，为了提醒自己行医的决心，施金墨将自己的本名施玉乾改为施金墨，取金墨两个字有3层意思。
1: 贵州的简称是乾，所以他生在贵州。

0: 钳子呢分开，然后把黑子底加个土啊，所以叫金墨。另外呢，它要作为这个当代的墨绳，就是标准。我学医，我就要成为中医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要践行墨子的这个兼爱的思想，我都要一视同仁。
1: 这一年，他在北京宣武门茄子胡同挂牌行医，要成为一位大医精诚的大夫，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需要博大的眼界与心胸。施金墨从不放弃任何向名家学习的机会。沪上名医丁干人驰名海外。这天，丁老照例坐诊，迎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病人。他就是施金墨。他是来问诊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如实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丁干人如何诊病。丁干人四诊准确，处方规律，严谨，给施金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陆续拜访了夏应堂、王仲奇等名医，施金墨观察这些名医们如何询问病因，如何向病人交代病情，如何与病人交流、安抚、建立信任，这些都令施金墨十分佩服。除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也让施金墨医学实践更加丰富。
2: 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底蕴本来就深厚，再加上咱们那个有这个宫廷医学，北京啊，终归也是全国名医非常集中的地方，是吧？等等的所有的原因啊，应该是造就了这个北京啊，能产生京城四大名医的这么一个土壤。
3: 很多患者他会慕名而来，来到北京。医生呢见到的这种少见病、罕见病会更多一些，遇到的这种疑难危重的病也会更多一些。医学的发展呢，它永远是跟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发展。
1: 施金墨医名逐渐隆盛，而他不止不语做一个中医大夫，他是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于西方科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接纳。多年来也接触过许多西医的知识，西医先进的形式和方法，施金墨都觉得可以尝试借鉴，比如开一家中医院。1921年，施金墨多次前往政府部门申请开办中医院事宜，但因没有先例，屡屡遭拒。许多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事，往往不知道第一个试行的人遇到过多少困难和挫折。可是他没有气馁，施金墨仔细分析了西医医院和中医的差别，诊断、处方、治疗，唯一的差别是让病人住院观察。于是施金墨决定要开一家中医的疗养院。官方认为疗养院确实不是医院，便批准了他的立案申请。施金墨的中医疗养院设了病床20张，打开了中医住院的先河。施金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不断积累行医经验。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立志革新中医的理想。在今天，即使是传统中医药企业，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各种实验工具更是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为中药研发而特制的设备。但在近百年前，这些仪器却离中医药非常遥远。1924年的一天，北京的一间中医药房收到了一批新的器械。制药的老医工从没见过这样的玻璃试管，仪器、铁架、酒精灯具

0: 更不要提使用了。这是施金墨创办的中医合剂药房，他不仅在医院形式上进行探索，还想在中药质地上学一学西药的制法，以方便病人用药。施金墨亲自动手试验制作了中药沁膏、丁剂、蒸露、药粉等等。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药品防腐不得法，稍一存放就霉坏变质。这些尝试未能完全成功，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瞎折腾。可是从今天的中医药发展方向来看，施金墨的想法无疑是超前的，勇于尝试总好过固步自封。惊人的天赋、时代带给他的历练，以及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施金墨在中医之道上一步一步走向精深。
1: 妈，我真的看你了，
2: 你正好来。
3: 是是。
0: 张培英，施金墨夫人，与施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时光。
2: 他生活朴素，一根绳、一个筐、一个纸都留着。他没有钱包，他的钱包一张牛皮纸信封。他一辈子没有汽车，自个儿不讲究穿，都是家人给他做什么穿什么，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要紧。
0: 施金墨在行医之外，对文学、诗词、书法均有研究。
2: 睡不着啊，他床前有好多东西，小茶壶、笔记本、笔，起来写东西啊，有时候夜了起来还写诗啊，写一首，偶然的写。
0: 施金墨有长期失眠的情况，但他对失眠的态度却超乎常人，不但不会烦躁，反而会利用好晚上的时光。
3: 他说人因不睡苦愁天，我自欣然愿失眠，昼夜无分寻乐事，人生岁月被流年。我自个儿非常高兴的愿意失眠，为什么呢？你们活一半，我呢晚上我不睡觉，我的生命是你的一倍，人生岁月被流年。
0: 就在施金墨的医术誉满北平时，当时的中国西方科学思潮逐渐深入国人生活，西医的理论开始普及，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取消中医的声音。
4: 国民政府还有汪伪政府，他们都是反对中医教育的，就是把中医踢出了这个教育界，就是他们那些人想做的事。
0: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由云云秀为代表提出废止中医治办法。
5: 云云秀的提案呢，就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考试，你考试及格了我给你执照，你不及格的话除名。如果说他那个政策实行了的话，中医就没有了。
0: 消息一出，中医界采取了组织社团、抗议请愿等多种措施进行抗争，在重重压力下，废止中医案没有实行。时下的经历让施金墨逐渐认识到，办医院、药房都属于枝节问题，关键在于统一中医学术，消除传统中医良莠不齐、神秘玄虚的影响。而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开办院校，培养人才，这样才能真正整理中医，发展中医。 应当振兴学术以自强。

他说，中医之盛名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这位被后世称为名医大师的人，此时一心想着中医的办学与传承，游说奔走，筹措经费，一切的身后名都是走过艰难困苦之后的沉淀。此时的石金墨，有的只是一身风尘，两袖清贫，可矢志不渝，医国医人的初心。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传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纳帕海的中部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佑赫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赫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赫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

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

高的身影，但他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他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

0: 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1: 人们意识到洱海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

0: 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牛了，真的天啊！
2: 啊，
1: 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能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
1: 块，嗯，就要你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

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儿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如此是那

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秦二，啊，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怎么回事啊？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二十几台枪，这不完成任务了。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
1: 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气鬼！哎，站好！哦哦哦！看来这个武器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白爷，您来了，今天来顺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2: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
1: 是有公务啊？拿枪！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哎，
2: 能跑得马多人骑吗？谁让您老急呢？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啊！
3: 一二三，开了！
2: 这次押回的货都是这个。哦，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1: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嘛。
2: 白爷，这趟货赏金不少吧？那是，日本人让你办事，出手还是很大方啊。
1: 日本人挺阔气的。不过，这么多新枪新炮运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兵吗？你是不知道，日本人最近收编了很多皇协军。
2: 还有地方杂牌和土匪都等着要武器呢。这可是军事秘密，你可别乱传。
4: 瞧，白爷，这话您说的，您老这是财运亨通啊！怎么样，今天大赢一把？哎，白爷，您别客气。哎，二虎，
5: 哎，二虎，
4: 来来来来来来来，照顾一下白爷。
5: 嘿，白爷。
0: 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好说，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走，前。太背了，好几把就没影了。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晋斋也传来情报，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行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新部。
6: 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啊，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7: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笑>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0: 没错，这批武器绝对不能落到伪军手里。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
6: 国安民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太好了，
7: 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湖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司令，这一仗我们蓝湖支队打头阵。<笑>
6: 小子，仗有的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
7: 嗯，
6: 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
7: 好，爷爷去。
0: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行，都去，好了吧？顾管家，
8: 有，
0: 你留守山寨。
8: 是。
0: 走了。哼。 咱们得分开进城，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
7: 怎么分呢？
0: 你们两个有一个得办。

0: 让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1: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
2: 你
1: 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办夫人呢？
0: 行了，我和李淑卫一组，素芳和凤凰一组，秦汉跟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3: 妖孽

0: 吃什么？
1: 两碗羊肉面。
2: 好嘞，两碗羊肉面。
3: 小顺子，想家了吧？
4: 不想，我恨那个家。
3: 我想是假的。
4: 你怎么知道？
3: 我当然知道。
4: 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3: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
2: 来啦！二位客官，羊肉面，慢用啊。别跑，别跑，
5: 站住！检查，
2: 你不帮我拿鸭子，拦我干嘛？
5: 快走，快走！
2: 我不走，
5: 走！
1: 咱们走。
2: 客官，你们的面还没吃呢，
1: 来不及了，钱在这儿。
2: 客官，你谁？
1: 哼，皇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不要命了？
2: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小兔崽子，不在古今斋那里待着，进城来干什么？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
1: 走。
6: 小财商，小财商，
2: 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哎呀，去去去，叫花子一边去。
7: 谁在骂叫花子呀？
2: 老小花子，你怎么还没死呢？
7: 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
2: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7: 好东西，
2: 好东西吧？5块银元。
7: 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2: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7: 呦呦呦，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
2: 我这次回来带了2个人要见你。
7: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2个人哪儿来的？
2: 凤凰山的
7: 土匪呀。
2: 去不去啊？
7: 不去。
8: 去呀，
7: 惹不起，带路
2: 走。
9: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10: 是挺好的，
9: 啊，
10: 多少钱呀？
9: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7: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3: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7: 赏个铜板吧。
3: 天王盖地虎，
7: 宝塔镇河妖，
3: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皇山？
7: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3: 马帮主，失敬失敬。
7: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3: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7: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1000号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3: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7: 成，

0: 三天之后的早上还在这儿听信儿吧。
1: 好。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存放的地点，再晚的话我把鬼子会把军火发下去。
3: 对了，郭万明也正盯着这批军火，我们绝不能让他拿到手。
4: 奇怪了，这一车皮军火在县城里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5: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2: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5: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3: 岳先生，
4: 嗯，
3: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押货的伪军呢？
4: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3: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5: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3: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5: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2: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啊，你坐下。请安。
6: 司令，
2: 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0: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啊。
1: 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1: 什么？
0: 和军火倒没啥关系。
1: 说，
0: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1: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0: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1: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0: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1: 那也得去啊。
2: 干什么呢？
3: 太君，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啊！
2: 哎，检查
3: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2: 检查。
3: 哎，好，来，好烟。
2: 转过去，走吧。检查。这是走吧。
4: 是。
2: 撞去。走吧，
3: 我们都是良民呢啊。
2: 走吧。
3: 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

0: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2: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儿贫嘴，快点。
2: 好，
1: 走。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啊。
3: 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

当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秦汉。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哦，啊，好，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施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为什么？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吧。就
1: 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0: 施主留步。
2: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
0: 不愧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庞雅路，
2: 啊，
0: 你是日本人？
2: 不错，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
0: 好，我们走，走，走，
2: 哎哎哎，
0: 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司令都督，给我下来。

0: 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0: 新一句，
2: 哎，
0: 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起来，情况要保密。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2: 是，太君放心。
0: 带路，我们进去看看。

0: 这些武器都是亚洲第一啊。哎呀，义军的支持大大的，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请。

0: 你，小狡猾，你饿了？来，给。哎，
1: 感恩寺在沈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啊！
2: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
3: 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事件，我看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1: 机会？
3: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4: 好主意。
2: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3: 不远，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4: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5: 好，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1: 这倒是个难题呀。
5: 小顺子。
6: 司令，古静斋的人来了。
2: 什么？古静斋的人来干什么？
5: 快请。
6: 二位请。
7: 啊，
6: 孟司令，这位是望城镇镇长龙振江。
7: 啊，
6: 是是是，还没有暴露。
5: 龙镇长，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
7: 哦，好，好，
5: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好好。
8: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新修炮楼地堡，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10文，绝不食言啊！
9: 修工事谁去啊？每天薪酬10文，还有大米饭吃。你，你，还有你，怎么样？
10: 不去，不去，不去，
11: 不
10: 去，
11: 不去，不去，
9: 不识抬举啊！
5: 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每天10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5: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6: 戴少爷，
5: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10文小钱，他们拿8个，我收2个。
6: 好，少爷。
9: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
5: 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100-200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鬼。
9: 好说好说。
5: 行了，具体的事儿你和他谈。
9: 哎，好嘞。
8: 啊，哎，来来来，大伙儿再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
9: 兄弟们，加把劲儿。
6: 哎，好，好嘞。
10: 来来来来来，
9: 快点继续挖！
6: 啊，好，
9: 继续挖，加把劲啊！兄弟们，快点快点！得。

0: 您嘞。
1: 老白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
2: 这边啊，
3: 好说好说。
1: 走吧，喝点茶去。
0: 来来来来，
1: 走着。
3: 来来来，
4: 这事儿你懂。
5: 快，
3: 好，
5: 快，快快快，下马去。连长，下马去，快点。
3: 来了，
5: 快点，走。里面的加紧点，快，快快快！
3: 哎，来了，
5: 快点，快点！
6: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7: 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
6: 慰问的？你的镇长的干活？
7: 是是是，鄙人望城镇镇长洪振江，哎，大禹太君的朋友。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嗯，
8: 你，我去，我来。
6: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大大的良民，开门开门的，
7: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你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啊，
0: 来，
1: 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
0: 那就请啊。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
3: 请请请请请请。

0: 兄弟们，加把劲儿，速度快点！报告，鬼子来了！
1: ！
0: 快点，走！
2: 弟兄们，快，快点！哎，怎么样？外面有动静吗？
1: 没有。
2: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了。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你是？
1: 师兄，不认识我了？哎呦！
3: 谁？快点！
1: 阿弥陀佛！
4: 哈哈，原来是和尚。

0: 把他捆起来。
1: 过来。哎，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0: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2: 太好了，这是菩萨保佑啊，
3: 等我们总算没打偏了。
0: 好家伙，这么多，这下我们发财了。
2: 哎，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护船，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孟司令他们在外面建议我们。
0: 好，弟兄们，快快去搬，
2: 快
0: 快
2: 快！
0: 哎，把手，
2: 好嘞，快！哎，
4: 今天儿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5: 走，兄弟，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
0: 快快快快，走走走，快快走，快点，
1: 小心，
0: 走。哎，怎么了？你要干什么？
2: 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4: 走，
0: 走。

0: 兄弟，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晚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3: 八个呀，龙。哎，还有个。
0: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快开门吧。
4: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啊，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4: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好好。太君上的什么东西？
3: 八嘎！
0: 哎呦，来来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啊！快快快快！
2: 啊，开门开门！
4: 走。
2: 哎呦！

0: 太君，你看，国文明，罢了。哎呀，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1: 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器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
2: 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
1: 甭管是什么，咱们的了，
3: 这都是咱们的吗？
1: 都是咱们的。
3: 好，爷从没见过这么多武器，这回啊，谁来搅咱们都不怕。
1: 是啊，
3: 哎，为什么不谢了？
4: 哎，副司令，孟司令说这东西是给古静斋队伍的，
3: 分给古静斋。
4: 是的，没错，是给古静斋的。
3: 爷的仇还没报，倒要分武器给古静斋。
4: 这是孟司令交代的，
3: 爷找他去。
5: 顾县长所有家产变卖，起兵抗日，成立抗日同盟军，其他不甘心投敌的乡镇都闻风归附，

0: 我带着本乡的保甲队参加进来，不过名义上还是镇长，没有暴露，否则这次也骗不过大玉三郎。
1: 古先生以古稀之年起兵抗日，壮举啊！
0: 这次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嗯，您孟司令是军子。
2: 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哎呀，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啊，如果我的意思啊，三七分，我欺你三，
0: 行啊，都是打小日本嘛。<笑>
3: 好好好，
4: 爷不同意。
0: 芳华。
2: 爷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哎，凤凰小姐，
0: 爷不是小姐。
2: 哎，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
0: 你得想点道理啊，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静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静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如果古静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副司令，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4: 说得对。
0: 我也赞成给古静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4: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凭什么？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你以为谁稀罕呢？走吧。
2: 哎！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4: 有人看我不顺眼喽？霍凤凰，我告诉你。
0: 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
4: 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什么？另有原因？
0: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5: 彻底弄明白的。喂，这小孩是啊，没见过，没见过，这是没见过，这干什么用啊？这怎么？司令，
6: 司令怎么样？
5: 司令，
6: 啊，
5: 司令，司令，
6: 喜欢吗？
5: 喜欢。
6: 会玩吗？
5: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6: 嘿，还吹上了。
5: 咱俩抢我看看，
6: 行。
2: 来，找目标。好，好，好，来，找目标。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看，这什么呀？
2: 看看就知道了。
3: 哦呦呦，这样，
4: 哎，这是什么呀？啊，
2: 这大人没见过，
1: 没见过啊，
5: 没见过。这不是排气泡吗？嗯，
2: 谁说的？
5: 我说的。
2: 来，往前点。
1: 他这有点意思啊！他怎么知道？
2: 你见过这玩意儿？
5: 见过，小时候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百气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
2: 哎，你叫什么？
5: 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2: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5: 就这儿啊？
2: 当然就这儿了。
5: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谁愿意帮我？
6: 这会，我不敢，
7: 我不会，
0: 我
7: 不会，
0: 我来。
1: 他会啊？
0: 干什么？
2: 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
0: 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不相信啊？看着。来，大伙帮忙啊！
8: 哎，好嘞，
9: 好嘞。
8: 来，搬热闹去了。
10: 来，把它搬出来啊！
11: 李舒卫，还真行啊。

0: 去。姐，你为什么不喜欢李淑蔚？我倒觉得她很可爱的。
1: 来来来来来来，王太太，来，给。
2: 司令，
3: 打哪儿啊？
2: 打哪儿？
3: 啊，就打那棵小树。
2: 行。
0: 哎，小心啊！
4: 远点，远点，远点。哇！这么厉害啊！
5: 怎么没打准？
4: 但是没打准啊！
3: 咋的？
0: 怎么还没打准呢？
1: 又没打准，
0: 还真怎么回事啊？
4: 哎，到底会不会玩啊？打！
3: 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
2: 司令，日本人炮不行。
3: 什么炮不行啊？你学艺不精。
0: 对啊。
3: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挑40个人，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1: 啊？
6: 他行？
1: 让他当啊？
6: 让他当连长？
2: 我当连长，
1: 他行不行啊？
4: 是啊。
3: 怎么就不行啊？
2: 我打不准哦，
3: 打不准先学着打响喽，然后再想打准的事儿。
4: 我当了，我当连长了。
3: 告诉你们，这些炮以后就算是打不准，拉到战场上，那也能听个响，吓唬吓唬小鬼子。啊，
2: 是啊，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1: 好好干啊！
2: 我当连长了。
7: 不是，
2: 我当连长了。
4: 连长了吧？
3: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
7: 对。
3: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那就得把它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
1: 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啊，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
8: 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
7: 你们不是有吗？
1: 我们有什么？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
7: 嗯，
3: 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7: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
1: 嗯，没错。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0: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
9: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0: 시아무
1: 사랑합니다
2: 你好，中国。

0: 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嗯，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1: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嗯，
2: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1: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
0: 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
1: 啊，那我们也要枪。
0: 你不是有枪了吗？
1: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
0: 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
3: 谢谢孟司令。
0: 暂时没有。来，
1: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山，你想找什么呀？
0: 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1: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0: 这山里有山洞吗？
1: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0: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1: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0: 我想搞个兵工厂。
1: 兵工厂？
0: 对啊，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
1: 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0: 好。哇，凤凰，这个洞很大，能容纳几千人呢。
1: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0: 哦。
1: 这个洞啊，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
0: 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啊。
1: 嗯。是个好地方，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
0: 嗯，走吧，进去看看。
1: 嗯。
0: 哎，凤凰，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
1: 哦。
0: 哎，凤凰。
1: 嗯。
0: 我把武器分给苦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1: 是，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苦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0: 这就对了，啊！
1: 云霄，
0: 嗯，
1: 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1: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0: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1: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0: 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0: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1: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0: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0: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嗯，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啊？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
2: 哎，谁买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1: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你得给了我这个，你得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2: 来，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4: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5: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4: 好，那就祝你马到。

0: 这个凤凰山蒙云霄以来全变样了啊！你看这攻势，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
1: 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蒙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
0: 嗯，是啊，蒙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
2: 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0: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35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2: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1: 走。
3: 副司令巾帼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4: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
0: 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3: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4: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
4: 那要是爷不同意呢？
0: 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4: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3: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5: 哈哈哈哈，万明兄，公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成大气候了。
5: 哎，万明兄，你给我讲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5: 啊，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你们搬空了军火库，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解军火者郭万明也。
5: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
0: 哎，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动大洋50000块。
5: 你看看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
0: 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3: 蒙司令，张开江向您报道。
5: 这什么意思？
3: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5: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
3: 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5: 嗯，军饷？
3: 嗯。
5: 嘿，这是好事儿。哎，来来，里边请。
3: 好，
5: 好。
3: 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你的委任状。
5: 张特派员，

0: 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
1: 哪里，不多，不多。
0: 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这怎么的也得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
1: 慢慢壮大，慢慢壮大啊！
2: 尹霄兄，

0: 长官检阅。
1: 是。
0: 请。
2: 请。
1: 全体队友立正。
3: 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示。
0: 好。
4: 参谋长，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0: 各位长官，请。

0: 弟兄们，我们凤凰山的口号是什么？
1: 我皇国王，我皇国臣，誓死抗战，驰骋倭寇。
0: 哈哈哈哈，说得好。张特派员，
2: 司令，
0: 这是游击队吗？
2: 是，是，
0: 是吗？
2: 当然不是。
0: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
2: 啊，司令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
2: 好。
0: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2: 好，少将啊。
0: 诸位请
2: 啊，请。
3: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4: 对，我们不同意，
5: 坚决不同意。
6: 不同意，不同意。
4: 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5: 就是不同意。
6: 没错，
7: 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掰柳子，从此以后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3: 好了，子胜，其实爷爷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绞了我们。
8: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呀？
0: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
3: 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0: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这就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
3: 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0: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服编不服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姐，顾管家来了。
1: 好，给顾管家倒杯茶。
2: 等会儿。
0: 哎。给。
2: 苏鹏，我有事和凤凤说，撵出去一下。啊。
0: 哦。
2: 凤凰，你同意收编了？
1: 爷觉得孟云霄说得很对。

0: 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
1: 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
0: 这，
1: 子胜哥。 爷明白你的心意，也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队伍交给他，以后还会把爷的命也交给他。
0: 凤凰，
1: 听我说，就当爷求求你们。 听孟云霄的，也就是听爷的。
0: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
1: 少将，哎，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
0: 我就是孟将军了啊，
1: 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
0: 哼，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特派员，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由政府发放啊？
1: 一定，一定。
0: 好啊，那就好。
2: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民看的。
3: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民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2: 这招高啊，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这位不全面接受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3: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2: 不过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3: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我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据李书伟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我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2: 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3: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2: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尽尽人情啊？
3: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向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流。
5: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6: 为什么不快活呢？
5: 我告诉你啊，我娘家人要来看我了。
6: 娘家？
5: 你出嫁了？
6: 出嫁？啊、哦！
5: 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
6: 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啦。哦，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
5: 组织？
6: 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
5: 你怎么了？
6: 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

0: 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1: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0: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1: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0: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0: 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哎，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3: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0: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家。
4: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这位是？
0: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2: 哦，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长沙发起进攻。
3: 对，目前啊，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地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4: 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
3: 好，孟司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哎，你说。
3: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书伟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4: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定了。
2: 那我们回家了。
4: 好好好，再见。
2: 再见。
3: 好，我们先走了。
4: 好，
3: 再见。司令员，
5: 我的。

0: 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918，这是在918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特没意思。哎，不是这样，我教你唱京剧吧。哎，
2: 对啊，唱京剧。
0: 安静。这首歌是表现日本鬼子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1: 不明白。
3: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来。

0: 副司令，
1: 孟司令呢？
0: 孟司令早早的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可能看戏去了吧。

0: 哎，这是吓死了！对呀，
1: 凤凰。
0: 啊！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小顺子不见了，还有秦汉和他的蓝狐小队，
0: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

0: 的，你快来看，快来看啊！我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哼，来，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3: 好汉，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4: 哥哥，哥哥！啊！
3: 少少，闭嘴！
5: 限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块。
3: 是，
5: 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我一定要你的脑袋。
3: 是，孩子，不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
5: 儿子，呸！你也配有儿子？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死了。
3: 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吗？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2: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
2: 哎，不管了，好兄弟。
1: 嗯。哦
3: 过去，
2: 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3: 野鸡岭是孔哥臣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2: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3: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哥臣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2: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

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机灵！走。

0: 司令，什么事啊？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咬，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了冶金岭。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1: 是蒙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0: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
2: 三虎，
0: 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2: 是。

0: 我们在孔歌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疆啊正好开合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歌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哎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丁老板，哎，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嗨，
3: 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要论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呢。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哎
3: 呀，好好好，
1: 兄弟们走，
2: 来，走，
3: 好，谢谢，谢谢，哎，请，请，请。哎，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就没用，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4: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3: 好，
2: 来来来，干一个。
3: 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5: 菜来了！
1: 哎，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
3: 哎，各位大爷，慢慢用啊！好菜还在后边呢。
1: 丁老板，
2: 好，
1: 来，坐下，陪弟兄几个喝两杯。
3: 哎，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爷呢？不了不了不了，
1: 好，
3: 哎，好好好，慢用慢用啊！
1: 来来来，我们喝啊！来来来。来干！哎，来来来来，哎，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
6: 啊！哎呀，好酒啊！
1: 哎，小顺子，喝酒啊！
6: 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我不会喝酒，
1: 喝着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喝？
0: 我真的不会喝。
1: 你看不起哥了，你说我喝不喝？不喝我就灌你了。
6: 来来，
0: 喝喝，
1: 这就对了。来，
6: 喝，
2: 来来喝，
6: 哥哥，
1: 干了。
2: 这才对，
1: 好，
6: 这不就下去了？
1: 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点吃点吃点。
2: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6: 哎呀，出息！
1: 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0: 他妈的！啊！哎，可以去了，接着喝。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还跟着我混呢？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喝起来，喝。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请，司令请，请。司令，
1: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2: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真是的。
2: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2: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是，司令高明啊。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信大人是的，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上次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李主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耍头子”哈，耍头不带子孙嘛。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

0: 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
1: 啊，
2: 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2: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0: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嗯，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0: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

0: 四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 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

0: 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

0: 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 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的，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

0: 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
3: 开弓
0: 四
3: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

0: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路远有人报警，他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
2: 处。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明以高效建设国际陆港为抓手，激活南向开放动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云南各族群众牢记嘱托，走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全省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1: 月满云岭暖中秋，别样团圆皆圆满。全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
0: 云南17家企业携数字出海成果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
1: 八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5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

0: 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1: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
3: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2: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同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
4: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2: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
3: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的。
2: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尔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沿边各地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扎实行动。全省374个底边行政村在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民族团结的深度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6: 普洱市江城县图卡河村民小组的变化有目共睹。过去这里是道路泥泞、产业零散的边陲末梢，如今全村完成道路硬化、生活污水治理，沿江栈道特色文旅设施相继投用，村集体牵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多种形式入股，统一运营民宿、临河商铺和跨境游船项目。今年泼水节期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万元。
7: 带动4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产业起来了，边民心就稳了，手边固定的人气也足了。
6: 在红河州河口县八条半村民小组25年不曾间断的界碑描红仪式，早已成为党。

0: 员群众传承爱国护边信念，界碑下的微党课，全村持续推进国旗飘飘工程，户户门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懂汉语粤语的双语志愿服务队常年为往来游客提供引导服务，依托边境红色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开办特色小店，发展庭院经济，让不少过去靠外出务工谋生的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如今村里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打卡点。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立足一寨两国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打造国家4A 级景区，带动300多名村民从传统农耕从业者转型为旅游服务人员，全村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村寨同步完成人居环境全面提质，创新建立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先后获评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国境线上交出了一份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答卷。在银井小学，这里的免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同享两免一补政策。
1: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0: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胆扎村延续数十年的傈僳族火塘会，如今有了全新内涵。在今年的火塘会中秋学法夜话活动上，干部群众围坐火塘，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122个网格化管理与狼牙义警志愿巡边队伍，侯桥镇以围坐火塘的烟火气，聚起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向心力。
2: 我们就是要以火塘集民心，以团结固边防，引导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共同维护好我们边境村寨的幸福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死非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延边各地始终以民族团结为核心抓手，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通过文旅产业赋能带动边民就地增收，以爱国护边传统筑牢守边共识，用基层治理创新夯实边境根基。昔日的边关村寨，如今既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和美家园，也是守边兴边的坚固防线。
4: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地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德宏州举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开展民族团结知识竞答互动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给群众讲解相关政策知识。
5: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觉得民族团结特别重要，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齐心过日子，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4: 玉溪市9个县市区开展10多项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学校和社区。楚雄州将民族歌舞、本土文化和政策法规学习结合起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奖知识竞答，并同步开展16红同心驿站惠民便民公益服务，为群众提供普法咨询、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和青年使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内容展开宣讲。
6: 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我们续写好誓死碑的光荣传统，真正做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7: 在校园中，各民族同学友好交流，共同学习，也共同进步，这是你中有我，也是我中有你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在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茶马驿站景区，大家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

0: 共同发起民俗团结进步倡议。
1: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民族团结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2: 我们依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会同各地各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教育，通过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旋律响彻云岭大地。
3: 9月21号至24号，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组建的三支思齐宣讲小分队，分赴昆明、楚雄、玉溪等地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4: 本次宣讲设置语言类和文艺类作品，涵盖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小分队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实现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园区的多场景全覆盖。
5: 我也一定要提升自我的理论素养，多走到群众中间，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他们，成长为一名能讲会讲、讲得好的宣讲员。
6: 看到了这个新农村的文明新风尚，看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奋斗的你我他，你的创新理论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7: 从茶马古道讲到智慧交通，我看到了云南发展的加速度。毕业后我将留在家乡创业就业，为玉溪、为云南的建设出一份力量。
4: 宣讲中，宣讲员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把理论融入发展实践，着力提升基层理论宣讲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8: 将理论的深度、实践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传递好，那也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
9: 我们呢，想用舞蹈和歌声的形式告诉大家，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的好政策一步步落到我们身边，更是各族群众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4: 思齐宣讲小分队基层宣讲活动是我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传播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打造一批优质宣讲作品，组建一批精干宣讲队伍，搭建一批基层宣讲阵地，把理论宣讲的讲台搬到群众家门口，用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讲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月圆岁岁，温情年年。这个中秋，云南组织文化惠民活动，创新文旅体验，为旅居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团圆家宴。云岭大地暖意流淌，书写属于中秋的独家记忆。
4: 中秋假期，云南文学艺术馆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
11: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4: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
12: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13: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14: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4: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
15: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4: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
16: 人海人山的，来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赏月特别有氛围感。
17: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

0: 风景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云南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1: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
2: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1: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
3: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1: 曲靖市麒麟区秦麒麟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
4: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1: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
5: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1: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
6: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7: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8: 到淘宝上购，请核对你的商品。祝你用餐愉快，看到顾客收到餐时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1: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
9: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10: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1: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
11: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12: 我们小区旅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1: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
13: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14: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15: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云南十七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16: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三张牌。
1: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
17: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

0: 其实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1: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
2: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3: 近日，云南省临夏经济正科企对接暨农科云品助农增收招商推介昆明专场活动举办，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主委李学林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期间，科研单位、地方政府、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推动科技供给、产业需求、市场资源精准对接。
4: 我们现在质地的话也是跟农科院中深度合作，提供最优质的品种，政府开始引导消费渠道供应，对企业做大做强是非常有好处的。
5: 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合力以后，形成一个产业链，有产有加工有销售，那我们也希望这种企业来投资，大家共赢。
3: 云南拥有全国63%的高等植物和一半以上的中药资源种类，草果、天麻等林药种植面积均超10万亩。2025年，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到6000万亩，产值突破2300亿元。云南将推动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打造农科云品统一品牌标志，打通科研到生产、产品到品牌消费的完整链条，助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6: 就让成果直接到一线和企业对接了，形成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通过资源整合啊，来集成一个市，推动林下经济一个整体发展。
7: 中秋佳节，皓月当空。
8: 今天呢，看起云南，让我们共赏中秋月圆之景，共庆家国团圆之时。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有的，一个患者呢，

0: 姓陈，
1: 嗯，
0: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0: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0: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

0: 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步顺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

0: 紧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

0: 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

0: 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步伸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7: 哎，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风潮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3: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5: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6: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5: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6: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7: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8: 吃吧吃吧，
5: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9: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10: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7: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10: 谢谢你们。
11: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12: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11: 速度非常的快。
6: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3: 请汇报情况。
6: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9: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4: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6: 但是